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6，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妆方面的资讯。7月21日，区总工会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走进辖区重点企业与在建项目一线，把工会的关怀送到高温岗位职工身边。慰问组走访了4家项目单位，向劳动者发放西瓜、绿豆、清凉包这些防暑物资，并叮嘱企业落实高温作业相关规定，保障职工身体健康。各企业负责人也对总工会的暖心关怀表示感谢，承诺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做好职工服务保障工作。接下来，区总工会将会持续推进工会助企行，常态化开展送清凉、送政策等服务活动，进一步拉近了政企关系，凝聚发展合力，为区域高质量推进3330转型攻坚行动增添动力。近日，经山东省博物馆学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台庄区博物馆正式成为山东省博物馆学会的会员单位。山东省博物馆学会成立于1982年，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主管，现有会员单位200多家。作为学术性、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为全省博物馆提供调查研究、学术交流、业务培训、书刊编辑、业务展览、国际合作、咨询服务等业务指导。台庄区博物馆2025年7月1日建成开馆，2026年2月被纳入山东省国有博物馆的管理序列。台庄区博物馆集文物收藏、研究、展示与教育等功能于一体，是了解台庄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博物馆以“天下第一庄”为主题，突出古河、古国、运河、大战、古城、诗人五大文化标识，基本陈列通史式，呈现了台庄从史前至当代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涵盖东夷文化，还有嘉禾漕运、台庄大战、诗人贺敬之等内容。藏品主要是包括古生物化石、石器、陶瓷器、青铜器、铁器。加入山东省博物馆学会之后，台庄区博物馆将会严格遵守学会的章程，积极参与学会活动，深化馆藏的文物研究阐释，举办专题展览，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和管理水平。同时，充分利用省博物馆学会的平台优势，加强与全省文博单位的交流合作，为台庄区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近日，山东省文旅厅下发2027年度革命文物保护项目实施计划的通知，我区115师运河支队抗日根据地旧址修缮项目、台庄大战纪念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名列其中。下一步，区文旅局将根据省文旅厅通知要求，尽快编制项目方案，逐级上报审批，并按程序申报资金，推动项目顺利实施，进一步提升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水平。当千年盛唐的雄浑气韵遇上现代科技的精准制造，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台庄区文化馆联合多彩美术特别策划了把大唐的审美握在手里 3D 打印唐马体验活动，邀您亲手触摸历史，感受科技与艺术融合的独特魅力。唐代马俑造型丰腴，姿态昂扬，是中华美学鼎盛时期的缩影。这次活动将会借助前沿的 3D 打印技术，带领参与者从零开始，亲手设计并制作一尊属于自己的唐马模型。从数字建模到层层打印成型，您将全程见证一匹大唐骏马在手中的诞生过程。活动呢是无需任何专业基础，现场会有指导老师全程讲解和协助，适合年满8周岁的市民参与，在动手实践当中感悟大唐审美精髓，体验科技带来的无限可能。活动时间是7月25号的10点到11点半，活动地点运河大道中段卫建局正对面的多彩美术。那这个参与方式是公益免费的，名额有限，大家想要报名参与的话，要在7月25号之前啦。
7月20日，由台儿庄区总工会、台儿庄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的植保无人机技能竞赛，在台儿庄区智慧农业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成功举办。这次竞赛设置理论考试、实操比拼两大环节，理论重点考核植保专业知识、作业安全规范、设备原理等内容，实操环节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精准操控，依次完成了设备检查调试、作业航线规划、药剂均匀喷施、障碍物规避、突发状况应急处置等科目。选手们凭借扎实的理论储备、娴熟的操控本领，严谨规范完成各项竞赛内容，充分展现了我区新时代新农人勤学钻研、精益求精、实干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经过综合评审、层层比拼，竞赛最终决出了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这次竞赛是我区落实全省工会助力乡村振兴十大行动劳动竞赛的具体实践，旨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立技，搭建起农业技能人才交流成长的有效载体，激发广大涉农劳动者干事创业热情，推动更多懂技术、善操作的农业技能人才扎根乡村一线。下一步，台儿庄区总工会将持续锚定乡村振兴目标任务，以劳动技能竞赛为抓手，不断丰富赛事形式，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生产深度融合，为台儿庄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功力量。北京时间8:13，这个时间段有关于台儿庄本地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想要了解更多的台儿庄的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大家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下载安装使用。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0: 容易。
1: 北京时间8:17，广告过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据总台报道，这个暑期档口啊，北京、广州、郑州等多地的医院和整形机构里挤满了尚显稚嫩的面孔，16岁隆鼻，14岁就开双眼皮儿。这群未成年学生有的嫌自己太丑了，有的想变得更出众，前来咨询开眼角、做双眼皮、打玻尿酸，甚至还要按照漫画人物的五官来换脸。每年暑假，类似的场景反复上演，愈演愈烈的低龄化趋势折射出的好像不仅仅是审美的偏差，更是当下青少年日益沉重的容貌焦虑。当然，这不全是孩子们爱美早熟啊，而是成长环境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的审美已经被屏幕裹挟了。从小浸润在短视频的网红，还有一些动漫的人设、游戏建模、日常的各种美颜滤镜，他们高频接触的大多都是一些经过磨皮、夸张美化的一些美女主播、网红，还有各种虚拟的形象。对比现实当中真实的自己的素颜和瑕疵，那这种落差感就变成了容貌自卑。那往深层了说啊，也是商业资本在精准收割，部分网络平台制造容貌焦虑，贩卖所谓的锁骨放硬币、 A4腰、 锥子脸、人鱼线、高颅顶、无辜眼、精灵耳，各种各样的畸形审美标准，把触角伸向了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一句颜值即正义，足以击穿许多孩子的心理防线。这种焦虑在校园里进一步发酵，而颜值正义化为硬通货。那暑假到了，可能一些高考毕业生啊，或者是大学毕业生啊，就觉得高颜值是硬通货，高颜值意味着更高的人气、更多的关注，更强的自信。有人就是毕业之后找工作之前都要整个容，就觉得这样面试的话会更好。他们常常会私下比较谁微调了鼻子、谁割了双眼皮，再叠加上一些在上学的学业压力和迷茫期，许多孩子又找不到成长的出口，所以改变容貌就成了最直接的路径。所以暑假成了容貌升级改造的最佳窗口期。这种焦虑是真的需要被正视的，也需要科学的纠偏。合理的微整形在成年之后或许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说的就是未成年人啊，他们的身体尚处于动态发育期，骨骼、软组织都还没有定型，过早的医美可能会随身体发育酿成毁容的后果。我们要遏制这种过早换脸的非理性冲动。相较于生理风险，未成年人的心理上的问题是更为致命的。过早的通过手术去迎合所谓的网红审美，极易造成审美观念的扭曲和自我认知的偏差。其实青春期是青少年确立自我认知、定义我是谁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时候家长如果只是简单的指责他们，哎呀，你就是瞎折腾，别不懂事儿了，非但无法说服孩子，可能还会激发逆反心理，把孩子推得更远。真正的引导是始于共情而非否定。家长们不妨先问问孩子，你想变美背后的真实诉求到底是什么？你是担心被同学们议论你的外貌，还是渴望在新学期获得更多老师同学的认可？不妨多去盯着孩子闪光的地方夸一夸，这些独属于孩子自身的特质远比任何人工雕琢都珍贵。美，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标准答案的。不妨暑假的时候带孩子出门旅行，或者是去博物馆转一转，明白自古以来美从来不只是一种样子，去名山大川领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元的意趣，或者也可以带着孩子去运动，用汗水换来的精气神比滤镜更加的动人。那关于暑假期间整形的低龄化之风，真是该刹住了。这不只是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更是守护青少年健康的自我认知。也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卸下滤镜之后，拥抱真实的自己，自信与从容才是最高级的整容术。那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暑期整容热的这个事件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 有网友说了啊，这更证明了我们从小要提升审美，美就是多元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不是说这个精灵耳大耳朵这个小尖脸锥子脸就是美的啊，美就是多元的。但是对于美，我们从来也没有被科学正向的去教育培养过，咱们的美商啊、美育啊、审美这块的教育，从小的话，家长老师也是可以多多的去提高孩子们的审美。其实相较于生理风险，心理上的问题是更为致命的。前几天啊，还看到一个热搜说法，说现在的凉鞋卖不出去了，因为什么露脚趾羞耻，也都不知道是谁在制造这些焦虑。我小时候光着脚板也觉得挺好玩的，现在怎么还穿个凉鞋都开始羞耻了？所以网络啊是一把双刃剑。北京时间的8:23，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
0: 你走后心憔悴，白色油桐风中纷飞。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

0: 购、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3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近期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等受体激动剂类的注射剂成为了大众追捧的减肥神针，不少人跳过医院的专业评估，自行网购药剂注射。还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中分享了自己的注射体验，相关的副作用、适用人群的问题也是众说纷纭。那说到注射司美格鲁肽，还有这些药剂会出现哪些不良的反应啊？有专家表示，他们都是90%使用者用完了之后会出现胃胀、饱腹感强、厌油腻、抗拒甜食的胃肠道反应。如果注射之后身体毫无异常的感受，往往是代表减重效果有限的。像一些头晕、心悸、心率加快、低血糖、剧烈呕吐等不良反应相对少见，仅有极少数的人会出现持续性的重度呕吐，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出现这种情况要立即停药就诊。从代谢的角度来看，这类药物是属于肽类，进入人体后会快速分解为氨基酸，代谢压力小，基本不会引发明显的药物性肝损伤，所以也不必过度担忧它的肝肾毒性。有人就说了，这个药它最初研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减肥针了？临床上发现药物可以显著的抑制食欲，减少热量摄入，减重效果突出。它最开始其实是为了抑制血糖的，主要是为了治疗二型糖尿病。但是现在好多人发现了它比较适合减肥，才拓展至体重管理领域。在临床实践当中，体重下降后，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这些代谢慢性病会同步得到缓解，二者治疗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适合注射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的人群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体重是超出标准体重60斤以内的，同时伴随着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胰岛素抵抗、代谢问题的人群，还有就是合并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再一个就是特别大的重度肥胖患者啊，有的可能都300斤以上了，再一个就是适合手术但是心肺功能差、无法耐受麻醉和手术风险的人群，是可以短期使用这类药物来减重30斤左右，改善身体条件后再去接受手术。但是有一些人群是不适宜、不建议使用的，抑郁症、存在情绪心理障碍者、甲状腺有肿瘤或存在甲状腺肿瘤高风险人群严禁注射，其中仅良性甲状腺小结节人群可经过医生的综合评估后谨慎的使用，不存在超重、代谢相关疾病，就是为了追求纤细身材的年轻人也不建议使用，因为这类药剂是属于正规的医用药物，并不是美容减脂产品，使用者务必前往医院完成全套的身体检查，经过医生评估认为是无禁忌症之后再去严格遵医嘱去使用，千万不要自己在网上去买药，自己在家里面打这个针啊。这个首先不说你这个能不能打，有些人自己注射的药的剂量也都不对啊。有人就问了，这个针的效果能维持多久，是不是不打的话就会反弹？临床的数据显示，停药半年内80%-90%的人体重会回到用药之前的水平。所以说啊，不是说你打了这个针就能一劳永逸，你就能永远就瘦了啊。这类药的原理就类似降压药、降糖药，人体自身缺乏对应的调节激素，停药之后你的食欲啊、代谢会恢复到原有的状态。现有的长期临床观察，持续规范使用数年，没有发现严重安全问题，反弹之后再次注射依然有效，不存在永久失效一说。有人就说了，减重到什么标准可以停止注射呢？专家介绍，判断是否可以停针，不能只看体重数字，要看双重标准，一个是 BMI 区间，第二个是体脂率核心标准，还有就是脂肪肝啊、高血脂、高血糖这些代谢疾病有没有改善呢？如果这些都标准达标的话，就不用再去用药了。
无论是注射减重针、节食，还是接受减重手术，单纯的减少热量摄入，身体都会优先分解更易消耗的肌肉，后期才少量的消耗脂肪。所以说用药期间还是要去运动啊，做一些哑铃啊、跳跃啊这种负重双脚离地的抗阻运动。针对网上热议的司美格鲁肽脸，专家解释，面部的松弛苍老并不是药物自带的副作用，大多就是使用者自行用药期间蛋白质摄入不足、补水不足、过度减少碳水造成的身体脱水、肌肉流失引起的。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打针，也要注意这个饮食方面，也要多补充蛋白质，多喝水。总结来说啊，减重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捷径，像这一类减重的针剂，它是属于医疗辅助工具，适用的人群是有限的，而且刚刚也提到了一些不适用的人群啊，是存在着明确的禁忌和副作用。体重管理咱们还是要优先选择饮食、运动、作息的调整，如果非要用药的话，用手术去干预减重的话，也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医院体重代谢专科去评估，千万不要跟风盲目注射，不要将药物当作躺瘦神器，用药期间也必须配合蛋白质补充、抗阻运动，才能在减脂的同时保住咱们的肌肉，维持长期的身体健康。北京时间的8:40，这个时间段关于一些减重针剂的科普知识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好听的音乐，来自金文琪，我们到最后终于变成朋友。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7: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4，现在我们一起聆听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曹格的 Superwoman。 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也是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同时推荐大家下载安装使用手机 APP AI 台儿庄，可以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便民利民的服务和各种新闻与资讯。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环路从君山西路到345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1: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1: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0: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小美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关于车险的问题，在节目的上半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了关于车险到底怎么买，哪些险种是必须要买的，包括具体的投保应该有如何去选择。那我们在节目的下半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有朋友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对方是全责，但是对方不赔钱，那这个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0: 在保险的理赔当中有一种叫代位求偿，就是你可以先找自己的保险公司来申请这个代位求偿，也就是说自己的保险公司会进行相应的理赔。这个情况下呢，你的保险公司把钱给你，你修完车之后由你的保险公司去向责任方进行追偿，那省得你跟对方进行相应的扯皮。但是代位求偿的前提哈，是你得购买相应的商业险，才有这样的代位求偿，否则呢可能这个代位求偿就没有办法来实施了。
1: 对，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很多车主都遇到过啊，就比如说我上午刚投保，下午就出了事故，那请问保险有没有及时生效呢？其实有相关的案例显示啊，如果保单约定的生效时间是次日零时，那当天出险确实是不赔的，所以我们买车险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生效的时间，最好让它及时生效。
0: 对，就是现在的保险基本上都是及时生效，你购买完之后马上就生效了，像这种保险是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的。就是如果说是凌晨在生效，那这个你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你的保单生效时间啊。
1: 对，是的。还有朋友问到，他说经常会用这个私家车去跑顺风跑网约车，那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影响理赔的效果呢？
0: 如果你是偶尔顺路带人呢，分摊一些油费的属于合成，一般不影响这个理赔，但是如果频繁的接单呢，以盈利为目的，就属于改变车辆的使用性质，出险之后呢，保险公司可能会拒赔。如果你想跑网约车的朋友哈，一定要买这个营运车辆的保险。
1: 是的，
0: 它和我们普通的保险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啊，所以保险性质不同，你的车辆使用性质不同，它的保险也不一样。
1: 是。还有就是续保别要卡最后一天，因为我们交强险脱保上路是会被处罚的，商业险断保期间出事我们还要自己去掏钱，就建议提前15到30天续保，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0: 是，就是我们不要等到最后一天，如果还有一些朋友等到最后一天，就像我们刚才说，你买了保险之后它生效的时间还是零时，那你可能就有一个空档期。
1: 对
0: 啊，甚至有些人过了之后再买，那你这个车辆就没有办法上路了。
1: 对，没有办法上路了，被查处到之后可能还会面临处罚的问题。
0: 对，所以我们在路上出行过程当中购买保险还有哪些具体的问题需要注意那么大家在出行路上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哈，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早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宝宝，我们在养伤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只要养伤有
3: 关系。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5: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9: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8: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9: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8: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先来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关于保险理赔的一些事情。
0: 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车险的那些事儿啊。刚刚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车险在使用过程当中购买，包括我们注意的理赔的一些事项。最后我们再跟大家说几个这个避坑的提醒。
1: 对，第一要警惕低价保险的骗局。有很多不法分子冒充保险公司客服，以续保优惠为名，去诱导一些消费者点击链接啊，或者转账，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去投保。
0: 第二点呢，就是出了事故呢，大家千万别被热心人给带偏了。如果有人急于催你私了或去指定修理厂，你要留个心眼，因为人伤事故啊，记住要先救人再定责，报保险啊，然后谨慎垫付啊，要全流票，防止相应的黄牛。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很热心地说你去哪哪哪修啊，就是你千万不要相信，你要到这个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进行相应的定损维修，而且指定的修理厂它不需要你先前去垫付修车的费用。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要留一个心眼儿哈。第三点，我们要尽量选择一些正规的渠道进行维修，不要去选择那些黑修理厂。他会给你报一些虚价，会给你偷换车的零部件。其实现在很多保险公司都和交警大队是有合作的，可以一站式处理事故和理赔。
0: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在904交通大家帮出行的路上来说说车险的那些事儿。那当然了，这个在我们购买保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买这个大品牌正规的，然后这个理赔包括口碑比较好的公司。
1: 是的，
0: 那么也会给大家这个出行提供更多的保障啊。
1: 对，提醒你在路上的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如果路遇到了一些突发的路况情况，或者是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也可以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继续来分享和交流。
0: 904交通大家帮，感谢各位的陪伴。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稍后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枣庄交通广播。

0: 猛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3: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4: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青潭北路到枣槽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7: 离奇的社会案件，
8: 来继续关注的
7: 曲折的探案经历，
8: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9: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近些年来呢，这个网上的互撕事件是层出不穷，我们都会发现，在互撕的时候呢，当事双方都会曝光两人的聊天记录来证实一些事情。那微信聊天记录本属于两个人之间的相对有隐私性的内容，发生在特定的场景下，既然是互发的，不是群发的，那自然就不想有那么多人知道。那么在我们吃瓜或者是被别人吃瓜的时候，

0: 时候，包括互撕的过程当中，是否考虑过那些曝光的聊天记录是否会涉嫌侵犯别人的隐私呢？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你好，赵律师。
1: 丹青老师，你好。
0: 我们先来解读一下这个隐私权，从法律上讲到底是什么？
1: 隐私权啊，其实大家耳闻能详，很多人都听过这个词，但这个词，但隐私权呢，在法律上规定下来呢，其实是时间并不太长，在当年我们民法通则的时候，民法通则的时候，民法通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来出台的民法通则，上面并没有隐私权的任何的条款。之后呢，在很长的时间之内，虽然没有相应的条款，但一直有侵犯隐私权的案子。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把侵犯隐私权的案子当成了侵犯名誉权的案子。就是你侵犯了我隐私，引起了我人格的评价的下降。那这种情况下，你实际上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这是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一直到2009年侵权责任法出台的时候，当时就大家就发现，这个有些情况下，名誉权是包含不了的，这两个还是两个不同的权利。所以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侵权责任法啊，就规定了隐私权啊，说我们要保护隐私权，但是隐私权是什么，内部法律没说。所以呢，一直到开始实施的民法典呢，才不但说了我们要保护隐私权，而且把隐私权里包括什么东西也写了下来。所以呢，到这个时候，隐私权呢，它的这个外延和内涵，才有了法律明确的法律依据。
0: 那么具体来说，哪些行为会涉嫌侵犯隐私权？在我们生活当中，哪些行为呢？
1: 那我先说一下隐私权的内容。隐私权呢，根据法律规定呢，说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的方式侵犯他人的隐私权。这个所谓的隐私呢，它大概指着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这个其他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这种刺探呀、侵扰啊、公开啊，另外指的是这个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私密空间，比如说我在我们家客厅，对不对？我在我们家卧室，我的活动你要装一个摄像头去看，那就侵犯了我的隐私权。私密活动比如说我这个去在哪儿去见谁，这是我私密的活动。私密信息，那比如说依然是这个我给谁发的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俩之间的对话，只这个尤其是一些涉及到情感类的，那属于私密信息。那这个情况下也不得公开。所以呢，在这个法律也规定了一些什么一些典型的侵犯隐私权的这种行为。例如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传单，二呢是进入、拍摄、窥视他人住宅、宾馆房间等隐秘空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了。对，包括我们这个大家也知道的，就是住店的时候有的那个房间被人安装了摄像头，那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这种情况。三呢是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呢是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隐秘部位。五呢是处理他人的这种私密信息。六呢是其他的侵害他人隐私权的情况。
0: 所以有很详细的规定啊，
1: 很大的范围，是很大的。
0: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它究竟是不是属于法律所规制的隐私呢？
1: 人与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呢，要看情况，要看谁和谁之间的聊天，
0: 聊的什么，
1: 对不对？例如这个丹青老师，我们俩之间的聊天，我们俩是工作之间的聊天，那基本上我们俩没有什么隐私的内容。
0: 对对，
1: 以及这个几个同事之间的聊天，一般也不涉及到个人隐私内容，但是可能涉及到单位的一些秘密信息。对对对，所以呢，首先要看对话的人是谁。隐私经常发生在这个一些具有特定身份人之间、家人之间的， 情侣之间的，
2: 嗯，
1: 啊，这种聊天隐私的内容会比较多，再一个就是，也看内容是什么，
2: 嗯，
1: 啊，假如那些内容是我们比如讨论一个电影，究竟是好看不好看，嗯，那很难说是这个隐私的内容，
2: 对对
1: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起评价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
2: 嗯，
1: 完了之后他做了哪些不靠谱的事儿，
2: 嗯嗯，
1: 啊，完了之后给你造成了什么什么样的，你经理是怎么看他的，
2: 嗯，
1: 那这个已经到了隐私内容了，
0: 嗯嗯，可能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1: 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0: 对对对，
1: 他只想控制在我们俩的谈话，只控制在我们俩之间，
0: 嗯嗯，
1: 啊，对，
0: 那就是说，比如说公开了一些聊天记录曝光了，我可能双方是为了证实一些事情曝光聊天记录，这个是否会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呢？
1: 曝光的话呢，也是看，还是看第一呢，就是怎么曝光的，
0: 嗯，
1: 曝光在哪里，再一个曝光的什么的聊天记录，
0: 嗯，
1: 我们首先说曝光在哪里，
0: 嗯，
1: 如果曝光在这种社交媒体上，如果内容涉及到隐私的话，当然是侵犯隐私权的，
0: 你看的人很多，
1: 对，如果是只是曝光在特定人之间，就所谓的我们就是引号的曝光，
0: 嗯，
1: 比如说我们
0: 家属群
1: 、嗯，就是家属，就是几个人
0: ，
1: 家族就是十来个人以内，
0: 嗯，
1: 十个人以内，
0: 嗯，
1: 那很难说是一种侵犯隐私权，
0: 嗯，
1: 啊，对，另外呢也是看曝光的什么样的内容，例如这个曝光的内容是我们俩单聊的内容，
0: 嗯，
1: 那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曝光的是群信息，
0: 嗯，
1: 那就看什么样的群，如果是一个500人的大群。很难说有隐私权的事儿，
0: 对对，
1: 因为在这个群注定了不可能出现隐私，所有的东西没有保密的，
0: 嗯嗯，
1: 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3-5人的小群，那有可能，尤其这有特定的关系，
0: 嗯，
1: 比如说就是多年的好朋友或者几个同学组的一个群，那大家去吐槽一些事儿，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有隐私的内容了。有可能你曝光这样的，去把它截图再曝光出来，
0: 嗯，
1: 有可能就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
0: 嗯，那比如说甲和乙两人对话，其中乙就说了这段内容就咱们俩知道，不要往外说，但甲还是给说出去了。那这种情况下，这信息也许不是一个特别有私密性的，但是乙说了，你不要给我说出去啊。这时候甲还是把它说出去了，
1: 嗯嗯嗯，还是要判断一下内容是不是有这种，
0: 还是看内容
1: 是不是，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内容，
0: 嗯，
1: 是不是有这个就是私密信息的内容，
0: 嗯，
1: 假如说我们两个人谈的，
0: 嗯，
1: 是一个对社会现象的评价，
0: 嗯，
1: 就是这个可左可右的，
0: 嗯，
1: 比如说一个论题，比如成功是不是失败之母这样的，
0: 嗯，
1: 我说你不要给我说出去，
0: 嗯，
1: 但是我也给你发出去了，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应该也不涉及到侵犯隐私权，
0: 嗯嗯，
1: 但是如果是我是一个公共人物，我聊的呢可能是一个，可我聊的话题，你把它泄露出去，可能会影响我的形象，
0: 嗯嗯，
1: 或者影响我的工作，那是可能涉及到隐私的内容。
0: 所以您说核心还是要看内容，
1: 看内容，看内容，嗯，看人，看对他的影响。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和我的一意孤行走远了，直到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怕杂念结冰过，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总是徘徊在出发点的门前，将犹豫埋藏一直伴随我成年。或许是担心失败使我不太善变能言，又或许是面对

受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总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是被公办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0: 起，从这一天起。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着。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很多人会想，那既然这个聊天记录不能公开，那涉及到我自己的聊天记录，我可以把它公开吧？我有这个权利吗？我的地盘我做主。
5: 首先呢，隐私权呢，它既然是个权利，它就是说你有权利保护你的隐私，也有权利公开你的隐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很多综艺类节目，那些明星都是靠公开自己的隐私，
4: 对，博得眼球，
5: 博得眼球，或者去取得收入的，对不对？这叫利用自己的隐私权，这个不违法是可以的。就是你在曝光自己的隐私的时候呢，你不能把别人的也曝光了。也就是说我想说一个隐私的事儿，那我靠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无论是博眼球也好，或者换取收入也好，但这个事儿我是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做的。那我
4: 这就危险了。
5: 那不能我有权利曝光自己，我没有权利曝光别人呢。以及这个情侣之间这互相曝光那些网上的那个互撕行为，那你在曝光的时候呢，你其实曝光的不是自己的话，你着重是曝光了别人的话。
4: 对，
5: 而且你在曝光别人话的时候呢，你要想想有没有进行选择，有没有进行一些有目的的选择，或者让人感觉到产生一些片面的联想。假如是不完整的曝光，有片面的曝光产生一些联想的话，其实不只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了。可能涉及到侮辱和诽谤，尤其诽谤，等于你编造了一些事儿。那就侵犯了涉及到名誉权的问题了。
4: 那如果说感情被骗了啊，男女之间感情被骗了啊，被骗的一方公开聊天记录，这算侵权吗？因为比如说男孩把女孩骗了，女孩公开了，男孩你有过错啊，事后证明男孩确实有的欺骗行为。

0: 那这会儿女孩她算不算侵犯隐私，或者减轻她的这个侵犯隐私的罪过呢？啊，带引号的罪过。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案件当中啊，在现实当中啊，的确会有一些骗财骗色的案件。
0: 嗯，
1: 那这种案件呢，其实我们更加主张你采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权。啊，如果是，骗财了，对不对？可能是一种诈骗行为
0: ，
1: 对，你通过法律的方式先去解决。
0: 嗯，
1: 我们并不建议，就是说你去通过非得公开的方式去解决。
0: 嗯，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这里面全都是谎话，谎话和隐私权之间是这里头其实是排斥的。
0: 嗯，
1: 隐私权隐私。里面的包含的信息是真的，它叫隐私，假的就不叫隐私。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如果说你曝光对方说的一些假的话，
0: 嗯，
1: 其实本身不侵犯隐私权。
0: 嗯啊，那比如说男方呢确实存在一些过失，比如说骗财骗色行为也确定了，那么我把你的记录微信记录曝光了，你想男方想去维权，那可以减轻女孩的罪过吗？那我发的是真的呀。
1: 嗯，对，如果是男方要起诉说你侵犯我的隐私权，那这个时候呢，的确这里头就产生了这个一个冲突，
0: 也有门槛的。
1: 对，也有门槛的，就不是，那女方可能说你看，那你要说隐私，哪句话是隐私？
0: 嗯，
1: 那你这不是骗人的话吗？骗人的话怎么能是隐私呢？
0: 嗯嗯，
1: 对不对？明明假的情况嘛。
0: 嗯嗯，
1: 对吧？我所说的，所以我曝光了，但曝光的不是我曝光的不是隐私信息。
0: 嗯。
1: 对，我曝光的是你这种行为。
0: 嗯、对对、那请赵律师总结一下，这个侵权行为有哪些核心要素呢？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呢？
1: 侵权行为呢，大概有这么几个要素。
0: 嗯、
1: 第一个要素呢是这个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个去
0: 泄露了
1: 他人的隐私，
0: 嗯，
1: 就是在泄露的时候主观上啊有一定的过错，
0: 嗯，
1: 自己是想去做的。
0: 嗯，
1: 第二呢是，这个实施了公开他人隐私的这种，违法行为，
0: 嗯、
1: 例如说这种监听啊、监视啊、刺探啊、干扰啊、披露啊、
0: 嗯、
1: 公开啊这种情况。
0: 嗯。
1: 第三呢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损害的后果，并且后果和他的侵权人的行为之间啊有一定的因果的联系。
0: 嗯。这三个要素就构成一个侵权行为了。
1: 啊，是的。
0: 嗯。有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有的事件是有相似的。共同的背景都是第三者插足其他人之间的这个男女关系，后来这个第三者就曝光聊天记录，但我们看到披露的案件判决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1: 嗯，是的，这个的确是有这种不同的情况。
0: 嗯，
1: 因为每个情况也不太一样。例如这个第三者，你如果去曝光这个聊天记录的话，首先呢，这里头就涉及到人家的隐私权的问题。
0: 嗯。
1: 啊，第二呢，这里头还涉及到婚姻法上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因为呢，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呢，这个婚姻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0: 嗯。
1: 啊，即使那个这个妻子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侵犯你的话，
0: 嗯，
1: 这个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已经这个也不好说侵犯你的名誉权说这些话。
0: 嗯
1: 对不对？
0: 也是为了保护婚姻嘛，
1: 也是为了保护的婚姻。所以呢这个情况判的是有点不一样。
0: 嗯，
1: 包括他公开的地方有的时候也不一样，
0: 就是小群啊，几个人而已。
1: 对，小群
0: 谈不上侵犯隐私了。
1: 对，或者我发到我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圈还是受限的几个人能看。
0: 嗯嗯，
1: 啊，这也不一样。
0: 所以各种案件还是分情况来看的。
1: 对，有的呢就打出来贴到某人单位门口，
0: 嗯，
1: 那这就不一样了。
0: 对对对对，
1: 这就一下子就扩大了范围了。
0: 嗯嗯，
1: 对，所以呢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最后的判决也会有区别。
0: 嗯，根据个案的不同哈，情节的不同，那么请总结一下这个侵犯隐私权会承担哪些具体的法律责任呢？
1: 侵犯隐私权呢，首先是一种侵权行为。
0: 嗯，
1: 这个侵权行为呢，就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啊，那就应该承担这个相应的侵权的法律责任。
0: 嗯，
1: 这个例如，如果法院最后认定的确是侵犯了他人隐私权的话呢，被侵权人被害人的被侵权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这个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尤其是这个赔礼道歉是非常关注的。
0: 嗯，
1: 因为这个毕竟这涉及到人格权。
0: 嗯，
1: 这不是说你赔我多少钱我能接受，对不对？
0: 嗯，
1: 是你一定要赔礼道歉。
0: 对，
1: 另外呢，他可能有。

0: 这个行政责任，行政责任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就是，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1: 这是行政责任。
0: 行政责任。另外呢，这个有可能侵犯。可有可能这个承担刑事责任，这比较
1: 比较严重
0: 的情况，因为我们虽然在刑法上没有专门规定这个侵犯隐私权的罪名，但是也有其他的几个罪名呢，可能和隐私权这个有关联，例如刚才讲到的侮辱诽谤罪，因为你这种在侵犯隐私的时候有侮辱进行了诽谤，那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情节比较严重，可能构成侮辱诽谤罪。比如有这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你为了这个侵犯他人隐私，那你用这种窃听、窃照的这个专用器材，就构成了这项犯罪。对，例如还有这个侵犯通信自由罪，这些呢，都和这个隐私有关。
1: 这有比较严重的，有几个刑事犯罪的罪名在里面。
0: 是的。
1: 好，谢谢赵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

0: 限。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5: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7: 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早槽路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0: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是昌都人，母亲是著名的藏族歌手，北京的金山上就是由他的母亲来首唱的。作为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很多作品都有着家乡特色，他与生俱来的天籁嗓音更是将这些作品演绎得淋漓透彻。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首先把自己变成想要的样子，然后遇到一个无需取悦的人。友情和爱情或者生活都是一样的，安全感都得自己给自己。

0: 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

0: 信是诗意。
1: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5: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6: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7: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不一定非要有多高的学历，不一定非要名校毕业，但是我们可以养成天天阅读的习惯，根据自己的爱好买上几本名著，每天晚上入睡之前呢读上几页，我想你会睡得香香的，而且慢慢的会发现和朋友聊天，不管聊到什么话题，不再是无话可说。

何事情我想都应该不要急于下结论吧，不要随意的去表露自己的情绪，遇到事情强制自己先冷静下来，倒数五秒，5、4、3、2、1，只有冷静了才会想到更好的应对办法。如果你一开始做不到，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或者是紧张，那装一装，直到做到为止，应该也是不错的办法。

辈子都要和别人比较，这可是人生悲剧的源头。不要拿自己的缺点和别人的优点比较，你可以去羡慕别人，不要去嫉妒别人。我们遇到的每个人，要去发现别人的优点，然后学习。看到缺点的时候，联想自己，再自身避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在听众群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有一位听众这样说：我真的好喜欢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呀，安安静静的玩手机的感觉真是好。虽然熬夜对身体不好，还容易胡思乱想，但是一天24小时里，除了睡觉，就只有睡前这几个小时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在这几个小时里，我似乎甩掉了白天人群带给我的疲惫感，心里是无比的轻松和愉悦。

0: 研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
9: 嗯，
10: 进入到暑假呢，也是很多青少年牙外伤和面部磕碰伤的一个高发期。那居家奔跑磕碰，或者是外出的时候去到游乐场玩耍的时候撞倒，还有就是泳池边的滑倒等等，都很容易让孩子受伤。那不少家长呢，遇到孩子磕掉牙、脸破皮儿，或者是下巴肿胀的时候，常常呢仅凭自己的经验慌乱的去处理。其实呢，用纸巾包牙、自行的塞回脱位牙，这个呀不是专业人员或者是不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话，是不建议这样去做的。还有就是热敷、消肿等一些错误的操作，可能就会造成牙齿无法的保留、恒牙发育受损、面部留疤等一些后果。
9: 嗯，那青少年的牙和这个颌面骨骼发育尚未成熟，乳牙的牙根比较短，年轻的恒牙牙根发育没有完成，那么颌骨的韧性比较强，但抗撞击的能力比较弱，是外伤容易发生的生理基础。那么暑期啊，青少年户外活动的频次增加，容易发生啊我们的这个面部的外伤，家长和老师呢应该叮嘱青少年啊增强我们的安全意识，预防牙与颌面的这个外伤。
10: 嗯，
9: 那么暑期青少年居家的时间会变长，那追逐打闹的时候呢，客厅的尖角茶几，还有浴室的湿滑地面、飘窗上的护栏，都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磕碰的情况。
10: 嗯，那户外的体育运动，比如说篮球、足球、轮滑、滑板、平衡车等等，也都是容易造成磕碰摔倒的一个项目。青少年如果没有佩戴运动护齿和头盔等一些防护的装备，摔倒的瞬间，硬物呢直接撞击面部，除了牙齿受伤之外呢，可能还伴随着鼻周挫伤、眼眶周围淤血等一些颌面部软组织的损伤。那暑期的温度呢也是在升高的一个状态，青少年比较青睐的涉水游乐的项目，比如说泳池呀、水上乐园的一些地面呀，经常可能会出现积水，容易打滑。那青少年一旦奔跑打滑，这下巴、颧骨、上门牙等一些突出的部位呢，常常会磕碰到泳池的台阶儿，那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整颗牙完全的脱落，或者是牙槽骨骨折等一些愈后比较差的颌面部的外伤。
9: 嗯，那很多家长呢只关注啊这个牙掉没掉，却忽略了牙震荡少量、牙少量的移。

0: 胃造成的牙髓损伤和颌面部的软硬组织损伤。那么牙外伤呢，主要分为牙体硬组织损伤和牙周组织损伤两大类。其中呢，牙体硬组织损伤呢比较容易分辨啊，它的主要表现是牙冠折断。比较轻的硬组织损伤呢，仅表现为牙缺了一个小块，断面发白，遇冷热酸痛，但是牙中央的牙髓没有暴露。那么这类外伤呢，大多愈后比较好，观察之后呢，修补外形就可以了。那如果折断的范围比较大，就会导致牙髓暴露，主要表现为牙断面能够看到小红点，自发剧痛，冷热刺激痛等等。如果牙髓暴露的话呢，需要尽快就医，那么由牙科医生来评估之后呢，确定治疗方案。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牙齿折断位置比较深，累积了牙龈下方的牙根，比如说像冠根折以及根折，那么这种外伤的话，从牙外观上可能看不到缺损，或者仅有牙冠的这个轻微松动，但是藏在牙龈下的损伤是不可小觑的，需要尽快的就医，由专科的医生判断伤情，确定治疗方案。
1: 那牙周的组织的损伤呢，一般都是比较好分辨的，表现呢就是牙外观完好无损，仅有咬合不适、轻微松动以及牙龈少量的渗血。这种情况的话，多为牙震荡或者是半脱位。更加严重的牙周组织损伤的时候，这个牙牙会发生较为明显的移位，比如说嵌入性的脱位、脱出性脱位和侧方脱位。嵌入性脱位指的是牙呢嵌入牙龈里变短下沉，脱出性脱位和侧方脱位呢表现就是牙向外翘，明显的变长松动，或者是这个牙牙歪向内侧或者是外侧。最严重的脱位损伤呢是整颗牙脱落，这类损伤呢通常急救优先级呢是最高的，需要尽快的去就医。
0: 那颌面部的软组织的损伤可以分层来识别，皮肤表面的浅层擦伤呢多为面部的破皮渗血，但是仅伤及皮肤表层，没有明显的撕裂和皮肤组织缺损。那么更严重的是软组织损伤为撕裂伤以及贯通伤，这类外伤呢往往裂口比较深，伤口翻开，出血较多，需要尽快的就医止血，清创缝合。那么发生于口唇部位的贯通伤啊，会因为口腔内部的牙造成皮肤和口腔内的黏膜的贯通损伤，还容易伴随牙碎片遗留在窗口之内。这种贯通伤的缝合难度比较大，术后呢也很容易发生感染，需要仔细鉴别，尽快的就医，清创缝合。
1: 那颌面部的颧骨还有下颌角区域呢，也是颌面部最突出的一个部位，特别容易在颌面部受外力撞击的时候造成骨折。颌面部骨折呢，常表现就是张口受限、咬合错乱，也就是上下牙咬不上，面部不对称、肿胀，鼻子流血不止，眶周淤血瘀斑等等。那颌面部和颅脑关系呢也是比较密切紧密的，因此呢颌面部外伤呢常常会伴随着颅脑损伤。如果外伤之后呀出现头晕、恶心的一些症状的话，需要尽快的去综合医院进行就诊，排查颅脑损伤的可能性。

0: 灯鱼丸，围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

0: 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3: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3: 快来904，我爱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吃喝玩乐，
3: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4: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现在的打工人学生党的一天呀，基本上都是早起靠毅力，醒神靠咖啡因。那每天呢不来点咖啡呀，总是感觉没法真正的清醒。可能呢正是因为咖啡呀总跟熬夜高压加班挂钩，这一些人呢想当然呢就把它归为皮肤杀手，就觉得喝多了呀可能会加速皮肤的老化。但是有一项涉及几十万人的大规模的研究被不少人解读为咖啡可能有护肤的效果。不过大家呀还是别盲目的去相信，这项研究分析的就是携带爱喝咖啡基因的人皮肤衰老程度更低。首先呢，我们并不清楚自己是否携带爱喝咖啡的基因，其次呢，现在开始猛猛灌咖啡呢也是没有用的，这咖啡呀就是咖啡，并不卑微也不伟大，需要提神或者是想喝的时候就来一杯，但是把咖啡当成护肤品就真的没有必要了。
1: 那要判断某种物质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抗老奇效啊，最难的点在于排除那些不相关的因素。比如说一个每天靠咖啡续命的人，也可能同时早睡早起坚持锻炼，或者每次出门都认真的涂防晒霜，这些乱七八糟的干扰因素混在一起，就很难把抗衰老的这个功劳单独安在这个咖啡的身上。所以研究人员决定从基因的角度来入手啊，有些人天生带着更爱喝咖啡的基因，有些人则没有啊。那除了这个个别基因的区别的话呢，所有人的生活习惯都是随机的，只要比较这两类人的皮肤状态就行了，相当于做了一个天然的随机对照实验。那么分析了几十万余名这个欧洲人的基因数据啊，想看看这个携带更爱喝某种饮料基因的人的面部皮肤的衰老的程度有何不同。那么研究呢涵盖了咖啡、酒精、茶、含糖饮料四种饮品，并且排除了环境、个人生活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干扰，单从基因的角度啊，分析出了只有爱喝咖啡基因显示与降低面部皮肤衰老风险是有明显的因果关系的。那么当 OR 值小于1的时候，就代表摄入咖啡这个因素会减少皮肤衰老这个结果出现的概率啊。那么当 OR 值大于1，则意味着这个因素会增加对应结果的风险。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他研究的是本身更爱喝咖啡的人是否更容易显得年轻，而不是喝咖啡能不能让你变年轻。所以现在开始啊，逼着自己爱喝咖啡猛灌咖啡是没有用的。
4: 是的。那很多朋友也纳闷哈，这个咖啡里到底有没有抗老功臣呢？虽然说这个研究呢讲的是天生爱喝咖啡的人似乎看起来是显得更加的年轻，但是咖啡当中是否有可能真的存在某种物质能起到一点点抗衰老的作用呢？科学家们呢是将目光聚焦到了咖啡当中最重要的生物活性化合物之一绿原酸。绿原酸呢是一种具有强大抗氧化和抗炎活性的一个多酚。那有一篇同样发表于2024年的衰老细胞当中的相关研究就指出，通过微观的实验揭示了绿原酸在抗光老化方面的表现。具体而言呢，就是绿原酸呀调整了视光细胞健康的三个指标。第一个呢就是衰老标志物，细胞老了就会被贴上过铅的标签，这个标签呢在实验室里呢叫做阳性细胞。绿原酸呢一加进去，贴了这种标签的细胞呢就少了很多，相当于直接是减少了衰老细胞的数量。第二个呢就是细胞里的垃圾毒素活性氧，这东西一多呀，细胞就容易被氧化损伤，跟苹果放久了发黄是一个道理。绿原酸呢能够把这个水平呢给

0: 降下来。那最关键的第三个，细胞分泌的促炎因子，它们专门挑动炎症，加重损伤，让皮肤又干又松。那绿原酸呢，能够有效的抑制这些物质的分泌，从根本上减少皮肤出问题的一个可能性。
1: 是的，那既然爱喝咖啡的人皮肤更好，并且这个咖啡当中的绿原酸啊，也在实验阶段证明有抗衰老的作用。那么喝咖啡就是不是在护肤呢？
0: 嗯，
1: 那其实从严格的科学角度来说，这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啊。虽然绿原酸在细胞实验上表现出色啊，但是实验里的数据距离咱们的身体其实终年相隔太远了。在实验里呢，我们直接把药水滴在细胞上，和我们吃下去，经过胃酸消化、肠道吸收、血液循环，最后再精准投送到皮肤细胞里，完全是两码事儿啊。
0: 嗯。
1: 那么目前的实验呢，只能证明绿原酸有潜力，但它在人体内到底能够吸收多少，口服能不能抗面部的衰老，这些目前其实都还是一个问号的。那如果你本来就爱喝咖啡，就不必担心它会伤皮肤，但如果你指望通过多喝咖啡啊来延缓我们的衰老，那还是把它想得太美了啊。真正决定我们皮肤状态的呢，依然是防晒、睡眠、作息和整体的生活方式。
0: 嗯，
1: 那我们每天都能够在新闻里看到啊，某某物质来抗癌，某某物质可以延缓衰老，其实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就是科学结论似乎每天都在变，但其实呢，实验室里的有效往往只是起跑线上的第一棒，离真正指导我们的生活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所以我们去盯着这些新说法，不如老老实实的营养均衡，规律作息，坚持锻炼身体，来得更加的实在一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饮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3: 耳朵大吗？
1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5: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6: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路面上的车辆呀会越来越多，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路畅通，一路平安。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的赛场上，不止球员要全场高强度的去奔跑，裁判呢同样需要全程高强度的移动。那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场上呢就出现了一段比较罕见的插曲。在比赛的尾声，执法本场比赛的主裁判，也就是45岁的茨瓦耶，因体能过度的消耗，腿部呢突然的抽筋倒地。这个意外发生之后呀，场上两名队员主动的上前帮忙按压腿部缓解疼痛。第四官员足球比赛裁判的组成成员快速的跨越球场，递上了一小瓶的酸黄瓜汁。这茨瓦耶呢大口喝完之后，仅大概约1分钟之后，痉挛的症状呢就明显缓解了，很快就起身重新的投入到执法当中。
15: 那大家听到这儿应该很好奇，为什么酸黄瓜汁能够快速的止住这个肌肉抽筋呢？其实抽筋的学名呢叫做肌肉痉挛，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原因就是缺钙。其实造成肌肉痉挛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对于运动人群来说，抽筋更多的是肌肉疲劳、电解质流失与水分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正常情况之下呢，肌肉的收缩与放松受神经电解质系统的调控，那么当肌肉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的时候呢，会大量的消耗肌糖原，产生乳酸等代谢产物， 导致肌肉疲劳。那与此同时，大量出汗会带走体内的钠钾等电解质。那么当神经传导异常、电解质失衡或者是肌肉过度疲劳的时候，运动神经元会异常放电，告诉肌肉啊，这个绷紧了，不许动了。结果呢，就是导致这个肌肉啊无法正常松弛，形成了这个抽筋。那么茨瓦耶的情况也是如此，45岁的年纪，超11公里的跑动的距离，高温高湿的环境，高强度的攀法任务，几重因素叠加，让他的小腿肌肉在比赛尾声发出了罢工的信号。
16: 我们再来说一下酸黄瓜汁为什么有奇效呢？多数人以为这个酸黄瓜汁的作用呢是补充电解质，因为它含有大量的钠和少量的钾。但是酸黄瓜汁呀，快速止痉的核心逻辑呢，并不是这样的。一瓶小小的酸黄瓜汁大约是60毫升，所含的钠离子需要经过肠道吸收，至少要20到30分钟才能进入血液发挥作用。而茨瓦耶呢，仅用了1分钟的时间就站了起来，足以证明快速解痉和补充电解质是无关的。

0: 真正起效的是醋酸带来的神经反射作用。那科学家呢就发现，我们口腔和咽喉的黏膜上存在着一类特殊的瞬间受体电位通道，这通俗点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身体里的酸味警报器。当高浓度的醋酸，也就是这个酸黄瓜汁的主要的酸性来源，刺激到这个警报器的时候，会瞬间的触发一个强烈的神经反射弧。这个刺激呢会通过神经反射通路向大脑发出明显的信号，从而呢压制了肌肉异常放电收缩的一个电信号。这个过程呢不需要等待肠胃的吸收，因为这个神经信号呢是及时的。那有研究数据就显示，饮用酸黄瓜汁缓解痉挛的起效时间呢比喝水是快了约49秒，通常呢1分钟内啊差不多就能见效。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一项研究呢也证实了酸黄瓜汁在治疗肌肉痉挛方面比运动饮料更加的有效，饮用30到60毫升就可以起效。关键呢是在于让液体在口腔和咽喉部位停留片刻，而不是一口吞下。
1: 那事实上这个酸黄瓜汁这个偏方呢在欧美职业体育圈已经不是秘密了啊。早在2000年的时候呢，费城老鹰队在一场气温高达43度的橄榄球比赛当中，就让球员赛前饮用了酸黄瓜汁，全场几乎是无人抽筋，最终呢以41-14大胜对手。这场比赛后来被称为酸黄瓜汁之战。不过需要提醒的就是啊，这个酸黄瓜汁呢含盐量和含酸量比较高，高血压、心脏病、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以及孕妇儿童应该要谨慎使用。
0: 是的。那我们在日常的时候如果出现了抽筋，还有哪些急救的方法呢？酸黄瓜汁呀虽然神奇，但是它只是紧急时候的一个灭火器，并非万能的，不能替代日常的运动热身和身体保养。那除了酸黄瓜汁，还有几种方法可以在抽筋的时候派上用场，比如说拉伸，这个呢就是比较直接的方法了。小腿抽筋的时候可以用手抓住脚尖向身体方向缓慢的拉伸，保持30秒到40秒直接的缓解。但是呢要注意的是，如果抽筋呀非常严重，拉伸的动作呢需要温柔缓慢，强行的拉伸可能会导致肌肉损伤或者是撕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按摩，拉伸之后呢可以顺着肌肉走向轻轻的揉捏，帮助放松紧张的肌纤维，促进血液循环。注意这个手法呀要轻柔，避免用力的按压痛点。
1: 还可以呢用热毛巾或者是热水袋啊敷在抽筋的部位，温度呢控制在38到40度，每次呢约3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加速代谢产物消除。那长时间运动以及要及时的补充含钾钠的运动饮料啊，维持体内的水盐平衡。那世界杯赛场上的酸黄瓜汁呢让我们看到了运动医学当中一个很有趣而科学的偏方，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最好的急救神器永远是充分的准备，运动前做好热身，运动中及时的补水和补这个电解质，运动之后充分拉伸，才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不适。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
7: 开门。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

0: 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2: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不玩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2: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2: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2: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2: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7: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9: 耳朵大吗？
1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9: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1: 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2: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家里的毛孩子定期的给他们驱虫呢，对于狗狗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有些主人呢可能会发现自己家的狗狗呀，即便胃口很好，但是身体呢仍然很瘦，而且在健康的一个状况下呢还会出现呕吐软便等一些情况，这些问题啊都有可能是狗狗体内有寄生虫所导致的。那即便是驱虫药也不能毫无顾忌的就拿来给狗狗喂食，基本上所有的用药呀都要根据狗狗的体重来决定。不过现在的一些驱虫药呢做成了牛肉颗粒状，而且呢是按照年龄大小来区分的，所以不用担心用药的分量，将整粒的驱虫药给狗狗喂食就可以了。
13: 是的，那现在的驱虫药呢有片剂以及颗粒状的药物。片剂的药物的话要控制好药物的分量，而颗粒状的药物的话设计比较方便，一般都是整粒食用，而且考虑到狗狗不肯吃药这个问题，这些驱虫药呢还带有牛肉的香味啊，能够更轻易的给狗狗来进行食用。
12: 那还有就是给狗狗喂驱虫药的原则，就是在尽量不影响驱虫药效的一个情况下减少肠胃的刺激。给狗狗喂驱虫药呢最好选择狗狗吃过的东西2个小时之后，因为这个时间呢狗狗肚子里的东西呢已经消化了大部分了，肠胃既不是满负荷也不是完全排空的状态，也就是这个时候的药呢是比较好的能够混在食物当中被消化。这个时间呢给狗狗吃驱虫药呢可以减少呕吐的次数，也才能让驱虫药起到驱虫的一个作用。
13: 那么当狗狗食用完驱虫药之后呢，我们就要关注一下狗狗这两天的便便的状态了啊，并且观察一下便便里是否含有成虫或者是虫卵。如果便便当中没有什么异物的话，那么表明狗狗本身就没有多少寄生虫在体内。如果发现便便当中含有成虫或者虫卵的话呢，那么最好是间隔

0: 一个礼拜之后再给狗狗喂食一次驱虫药物，然后呢以后定期的给狗狗喂食这个驱虫药就可以了。
1: 那如果狗狗的肠胃比较敏感脆弱又该怎么办呢？有些狗狗的肠道呀确实是比较敏感脆弱的，所以在服用驱虫药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甚至原本正常的狗狗在服用驱虫药之后会出现呕吐腹泻的问题。那对于这种问题，主人呀最好注意要先记住吃的驱虫药的品牌，下次切记哈不要再用这个牌子的驱虫药了，然后呢去咨询一下哪些驱虫药相对来说刺激性是比较小的，然后再试试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建议考虑放弃给狗狗驱虫。但是必须要说清楚哈，这里说的放弃驱虫呢是针对没有明显的体内寄生虫的一个情况的狗狗，那一直吃喝拉撒正常，体重正常，化验了大便也没有寄生虫卵等等，这些情况呢都是满足的时候才可以放弃驱虫。是药呢三分毒，所以驱虫药呀也最好是给狗狗健康的状况下去喂食，狗狗首次驱虫呢可以选择在第一次疫苗之前。

0: 力。
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

0: 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
2: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3: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7: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8: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9: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无数张牌面在家里挤压，趴下来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选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意图来欺负你灵魂的基础，遍体鼓舞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

dream now girl， 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就去追，因为只有奋斗

0: 请打开我心扉。
1: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1: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1, 2, 3

带上那漂亮的大大花，就

怎么在人间生活都完全不一直的难过，怎么在人间生活都完全不一直的难过。

0: Station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

0: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
1: 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侠骨柔肠醉了多少次间坎坷，本就是浮萍游子漂泊本无根，萍水相逢浪迹天

港湾呀，哎呀，到底港湾，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个人心中他自有评说。听完这段，你一笑而过。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5: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

0: 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1年，华星唱片为梅艳芳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亲密爱人》。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一个男人在录音室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抬头看着墙壁上的钟表，9点55分。无奈地摇摇头，示意里面的歌手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女人也抬头，刚好10点整。他蹲在角落里，和手机那一端的某一个人说着话，那个甜蜜的状态羡煞旁人。这个画面看在那个男人的眼中，他把它写成了一首歌。这首歌便是《亲密爱人》，产自1991年。这张专辑让我们见到了时尚狂野的梅艳芳，她深情

人是一个很奇怪的动物，一边害怕时间匆匆地流走，一边又希望那些你期待的能够快一点来。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星期几。这些唱歌的人，他们在星期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歌词里自然会有答案。接下来唱歌的这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张瑶，当年呢也是歌唱比赛出道，在毕业的时候就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一个星期可以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这是当年听起来还蛮前卫的一首歌，今天听起来却是一种怀旧的意味。1999年，那一年你还记得你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吗？那一年的华语歌坛，文艺良品还没有解散，却到分道扬镳的路口，陶喆唱着 R&B 不亦乐乎，出了一张叫做 I'm OK 的专辑。张信哲出了貌似转型的回来之后，风格意外的利落。蔡健雅不出镜拍了一首 MV 叫做《呼吸》，几年之后才大红大紫。也是在这一年，陈奕迅他发行了一张普通话专辑叫做《婚礼的祝福》，婚礼的祝福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掏空》，这首歌其实相对冷门，在他的演唱会上他一次也没有唱过，讲的是一个在一个星期里每一天发生的情感的裂变。

0: 这首歌是来自潘协庆的词曲。潘协庆呢，他为刘德华写过《冰雨》，为张学友写过《不后悔》，他自己也是一位歌手。当然，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妹妹，叫做潘美辰。
1: 以为自己就是周末的礼拜三。

0: 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

0: 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关键词是辛弃疾。十几年前，《流星花园》这部剧应该属于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关于青春的浪漫的回忆。也许有人记住的是各个主角配角，也许有的人记住的是字幕上作词作曲的那名女歌手，她叫戴佩妮。十七年的时间过去了，这部剧呢又被重新拿出来翻拍。戴佩妮经过了唱片的辉煌年代，也走过了人生的暗淡阶段。这首歌她又重新唱了一个版本，叫做深夜版。她会把你带回到那个年代，有一个抱着吉他的女孩，她在问你，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从星期一到星期天，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天呢？我们当然希望星期一可以过得快一点，我们当然希望星期六星期天可以走得慢那么一点点。接下来的这首歌，它用星期天讲了一个爱情的道理，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有你在身边，每天都可以像是星期天。这是来自光良，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些歌词当中的新奇景。这首歌里有大家都有一点焦虑的新奇音。当年呢，在这位歌手发片的时候，在他最走红的年。

其他的歌手也会刻意的避开他发片的日期。这个人就是孙燕姿。这是孙燕姿和厉曼婷的第一次合作，的确也非常的惊艳。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厉曼婷这个填词人，他的词呢都像是笑红尘那样的非常古典又婉约。在那张专辑当中，无数的快歌的衬托之下，这首歌显得如此的特别。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星期一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却是这段爱情故事的结束。

发行专辑的那一天，所有的歌手都要避开他们的档期，这个人除了孙燕姿还有周杰伦，他们几乎是同期出道，也同样的红极一时，横空出世，这是对当年的周杰伦最好的注脚。第一张专辑就一战成名，第二张专辑范特西铺天盖地都是他的名字，大街小巷里都是哼哼哈哈。我们的手上的青春还剩下多少呢？但愿我们一直都是那个安安静静但却不愿意服老的人。最后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杰伦，安静。

0: 反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向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

0: 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了夏天呢，我们节目一方面要和大家介绍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另外还有一个重磅的任务，就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比较凉快的去处。那夏天呢，不管在哪儿，你是在哈尔滨也好，还是在海南岛也好，到了这个盛夏季节呢，温度都很高。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种选择会让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虽然热，但是呢，有可能在树荫下还有那么一丝凉意。这类地方啊，一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湿度比较小。那除了这个新疆我们说的北疆之外，还有一个在这个进入夏季之后一个非常热门的地区，是大家趋之若鹜的。每年夏天呢，我们都会提到，今年也不例外。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对这一地区相当了解的一位嘉宾，当然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7: 哎，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内蒙古啊，这个我上节目之前和周博聊，说到底内蒙古哪个地方最凉快，他说说不好，中部、西部、东部呢都有它不同的特色。
8: 嗯，
7: 但是从这个地理条件上来讲，应该是中东部最凉快。
8: 对，
7: 因为它靠近大兴安岭。
8: 对
7: 啊，可能不管是湿度啊还是气温都有一个绝对值。
8: 对，
7: 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我们一聊到内蒙古，大家立刻脑子里会想到很多草原的名字。
8: 嗯，
7: 照我个人印象最深的是呼伦贝尔大草原。
8: 哦
7: 啊，上来之前我还特意查了查，因为这一个草原到底坐落在哪儿吧，有的时候有点含糊。
8: 嗯，
7: 其实呼伦贝尔大草原就是在内蒙古的，应该是东北部。
8: 对，东北部
7: 啊，对吧？你听这个名字，它有可能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哈，
8: 嗯，
7: 就可能意味着它会更凉快一些。
8: 嗯，
7: 而作为游客，不管是自驾游的啊，还甚至是跟团的啊，大家有可能去到的是内蒙古的中部多一点。
8: 对，
7: 因为车程短。
8: 对对对，交通比较方便。
7: 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最凉快的地方呢，可能得往东边稍微走一走了。
8: 嗯，
7: 其实跟其他的一些大草原相比呢，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也查了查资料，应该是内蒙古内比较大的一片草原区域。而且呢，它呼伦贝尔市特别有意思。
8: 嗯，
7: 它这个大兴安岭啊，穿过了呼伦贝尔市。
8: 对对对
7: 啊，就是斜木叉的，它好像是往，就是怎么说呢，往右倒着直接过去了，
8: 从西北，从东北向西南斜着穿过呼伦贝尔的东部地区。
7: 嗯，就特别有福气，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区域的人民哈。
8: 嗯，
7: 每到夏天有可能真的温度会不太一样。就周博他每年都会去内蒙不止一次两次哈。
8: 对，
7: 就你个人的体验，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本身它就是非常凉快的一个地儿？
8: 对，确实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本身 就很凉快，
7: 嗯，
8: 湿度比较低，而且温差呢也比较大，白天的时候有可能也会温度高一点，
7: 嗯，
8: 大概也28-29度30。

0: 度左右，大概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中午12点到1点前后，下午呢基本上温度就降下来了，温度就在这个26-27度，一到傍晚的时候就很凉爽。
1: 我们特别关心就是日头，日上三竿肯定最热啊，好在湿度小，但是它温差能达到多少？晚上就10几度吗？
0: 晚上16-17度吧，前几天我去的时候14-15度，就
1: 是不需要空调了。
0: 在呼伦贝尔，尤其在北部的这些地区，像额尔古纳、根河啊这些地方，就没有装空调的。大家外边这个外立面上面都看不见空调，
1: 就是到了夏天也不会感觉到晚上无法入睡的那种热
0: 啊。那肯定不会，晚上肯定不会，就是中午那一个多小时。
1: 我觉得今天咱们就不妨从这个内蒙古的这个东北部开始聊起，呼伦贝尔大草原。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个面积过于辽阔，到底去哪儿？这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点，因为我也查了一些资料，这整个内蒙古的区域呢，它也不是都是平的，是个大草原，尤其是呼伦贝尔大草原，它是缓坡，
0: 对，
1: 平均下来的海拔大概比平原地区要高那么500-600米，
0: 对，
1: 但是你开车是不可能特别明显的感觉到我在爬坡的。
0: 对对对，平均的高度应该在500-1000米之间。其实呼伦贝尔这个地方也称为一个很小的小高原，叫呼伦贝尔高原。这个高原大概就平均海拔在700-800米。而且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这种内流湖，还有一些河流，海拉尔河呀、伊敏河呀、根河呀、额尔古纳河啊，在这里边这个流淌，
1: 水草丰茂，
0: 哎，对，
1: 这种地方，
0: 对对对，
1: 给大家介绍介绍。刚才听你念叨，就是有一些地方很文艺，有一些地方略陌生。如果真打算去内蒙古的东北部啊，这一次我们不选中部，首先选东北部呼伦贝尔大草原，有哪些地方比较新的啊？或者说，作为周博这一位资深的旅行者，觉得那个地方值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就一一给大家介绍介绍。
0: 行，这个我比较熟悉和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可能就是那种相对人少一点的，但是目前这几年也逐渐热度上升了。一个就是额尔古纳，随着这个额尔古纳和右岸，迟子健老师的这本书的热度提升，额尔古纳这个湿地沿岸，基本上已经是开始热度明显提升了。在这个季节去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即使再过这么一两个月，到了秋天的时候，那也是非常美。沿着331国道，从
1: 331国道，
0: 对，331国道，如果从南向北走呢，就是从这个地方叫茶岗，这个字儿念字儿是蹉跎的蹉，
1: 但是当地念茶岗，
0: 当地念茶岗，从茶岗呢一直向北走331国道到额尔古纳这个沿线上就非常美，继续沿331国道向根河走，就是一直在沿着这个额尔古纳河，基本上沿着边境一直走，都非常非常美，整个这一条线。
1: 就整个额尔古纳河的这个目前的旅游资源应该是开发的非常成熟了。我其实说过，好像前两年都在你去那儿看，就是层出不穷，露营的地方也好，还是什么地方？
0: 应该说开发的这个深度比较深，但是说成熟的话，还距离还有一定差距，
1: 继续
0: 还有提升空间，
1: 这个挖掘啊，
0: 对对对，所以它还是属于一种半原生态的这种状态。大家在这种蒙古包啊，或者当地的这种住宿聚集区之外，还有大量的这种就是纯自然
1: 生的
0: 原生态的这种过渡带，这种过渡带往出一开就是几十公里，然后纯野生的这种状态，野生动物啊、水草啊，还有这个湿地啊，还有草原林地交错的这种地貌，包括这种就是起伏路，还有咱们这种 U 型公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一路走一路开，慢慢的去欣赏都非常漂亮。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接下来就介绍介绍具体怎么玩吧。首先这个去内蒙古啊，肯定得自驾游，尤其是这两年道路交通条件已经不是障碍了，而且当地的这个租车服务，你哪怕你落地租呢，你先弄到哪哪哪，然后从那儿开始租车，
6: 对，
5: 都可以异地还，所以自驾游肯定是少不了。
6: 对，
5: 但是这条线就是你刚才说的额尔古纳，哪一些是重点？大概几天先说说。要是真去的话，
6: 如果真的就在呼伦贝尔一地的话，可能大家首选都是落地海拉尔啊，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在海拉尔集结。然后它有这么几种玩法：第一个就是北部小环线，从海拉尔沿三三二国道向北，走陈巴尔武旗，就是陈旗，走陈旗呢，向这个北部走莫尔格勒河、暮云山顶，然后继续向北到根河，再沿331国道从西边这条线再往南，
5: 返回来，
6: 返程回来，大概呢三四天的时间，到。

0: 海港再返回海拉尔，或者是向西在走满洲里，都可以再返回海拉尔。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北部小环线，
1: 三四天。北部小环线，
0: 如果走西部小环线呢，就是也是从海拉尔出发，向西直接去从茶港那个交叉口走这个绥满高速到满洲里。中间会经过扎兰诺尔区，扎区呢有这个矿山公园啊，有这个猛犸公园啊，还有这个呼伦湖小河口景区，就是咱们说的呼伦贝尔，其实就是呼伦湖和贝尔湖两个湖，那呼伦湖肯定要去一次，这个开放的景区就在呼伦湖，就在扎兰诺尔区。
1: 是开放的，
0: 大家可以去这景区看一看，非常漂亮，叫海一样的湖嘛，继续向西呢，就到了满洲里，咱们最大的陆路口岸，这点
1: 国门啊
0: ，对啊，边境文化还是非常充分的，我们到那看一下异域的风情，这儿也是个节点，就可以继续向西南沿三条国道向西南走新马虎右旗，就是咱们说的西旗，走西旗呢，能够看到这个呼伦湖的西岸。它有非常多的这种湖岸景观和断崖景观，这个在国内来讲是比较稀缺的。湖岸断崖，咱们目前比较精彩的就是青海湖和呼伦湖有这种断崖景观，所以大家要到那儿去看一看，尝一下西旗的羊肉啊，品尝一下那边的美食。
1: 西旗一听周伯就比较熟，好像在节目当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西旗的羊肉。
0: 对，这个美食确实很值得留恋的。然后从西旗呢走南线新马虎左旗，然后再转回来，转回来到海拉尔，然后这是一个西部的小环线。
1: 就这么听着，好像这条环线内容比较丰富，时间也比较长，
0: 4-5天吧。
1: 哦，也就四五天。
0: 对，也就四五天，因为总体线路全加了1200多公里。慢慢开，每天都有停留的这个节点，所以每个地方都值得玩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每天开个200-300公里，然后慢慢走，慢慢停。
1: 这个也不错，就等于非常休闲，其实是在旅途当中。
0: 对，
1: 就只不过就是驻扎一下，第二天又开始了。
0: 对，然后还有东部小环线
1: 啊，还有一条，
0: 对，还可以走东部，因为这个呼伦贝尔很大嘛，在东部呢有阿荣旗啊，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达斡尔自治旗，还有这个鄂温克这些自治旗，这些民族旗县呢，它有很多的民族非遗，大家可以到那儿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包括敖包文化呀、达斡尔的这些民族特色，如果大家走东部小环线吧，走这个阿荣旗，还有这个莫里达瓦莫旗的话，这边呢，一个是品尝当地的美食，这些像当地的这些饼子呀、野菜呀，还有
1: 我以为也是羊肉
0: 啊，羊肉当然也有，
1: 到哪儿都有，
0: 对。而且这边是大豆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一下豆制品。而且莫里达瓦呢，还是咱们中国的曲棍球之乡，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曲棍球文化。还有它有最大的这个达斡尔民族园，去看一看这边达斡尔族的一些这个民族特色。手工艺，还有就是因为它在大兴安岭以东地区，就非常的漂亮了。那边的景色是跟咱们西部的这个大草原是截然不同。
1: 对，大兴安岭东部好像就是农耕
0: 多一点。
1: 对，
0: 而且这个莫旗呢，它有一个全内蒙40%的水资源的这么一个大型的水库，叫尼尔基水库。它把这个应该是那边
1: 上游的
0: 水都截下来以后，在这儿修了一个大水库。这个水库非常非常大，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这个你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念的。
0: 对，尼尔基水库，这个大坝也很长，而且这个水面也非常大。旁边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民俗啊，还有这种景观啊，都特别好。
1: 就是我这么听下来哈，这个东部呼伦贝尔这个东部小环线哈，这个在节目当中好像不常。你提到的这一些内容，就是这一些节点哈，也都是至少我在节目当中很少听到。
0: 对，因为
1: 就比较新哈，
0: 东部这几年开始逐渐发力了，因为东部一直是一个农耕区域。其实我对这边的感受最大的吸引力还是美食，
1: 就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这个
0: 当地的柳蒿园啊，还有这个最著名的就是姑娘果的种植基地。
1: 这个真第一次听说，姑娘果是什么？
0: 姑娘果就是外边包了一层小的这个像纸一样的这种果，浆果，一种浆果啊，里边是红的或者黄的这个小浆果，剥开这个
1: 特好看，
0: 很好看，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1: 种植基地，
0: 哇，满地都是。
1: 但是东边这个小环线，你刚才说这个西边大概四五天啊、嗯、这个叫什么北部的那个呢三天四天就差不多了。
0: 对。
1: 东边相对比较远吧，路怎么、也比较好走吗？
0: 路也比较好走、嗯、大概大家可以留出四到五天的时间，
1: 也跟西部差不多。
0: 也跟西部差不多、嗯、因为从这边呢就是到了末期以后走幺幺国道继续向北走漠河。
1: 哦
0: 啊、一直就到漠河，过了加格达奇奔漠河、嗯、这条路一直就不是草原地貌，而是这种林地和稀树高草的交错型地貌了。
1: 嗯嗯
0: 啊，这个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我们祖国幅员辽阔还有这样一块地貌，您感觉哎，这不是电视当中看到非洲的这种地貌吗？
1: 嗯，
0: 在这边就看到非常非常多，逐渐进入深厚的这种林区之后，尤其到了漠河根河进入大兴安岭、
1: 嗯、
0: 小兴安岭之后，哎呀就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就是比一个巴掌还大的那种红松的松塔，
1: 嗯
0: 啊，满地都是，
1: 就能感觉到，一是祖国幅员辽阔，二一个就是那个大量的林地给你的震撼感，
0: 对，
1: 那个你就开车到那儿去吧，就是感觉也不叫渺小，就是那是另外一种安静，路上车也没多少，
0: 对，
1: 然后你开不完，到哪儿都是林子，
0: 对。
1: 这是有关这个东部小环线的一个玩法。刚才说西部环线上有一个湖里面的断崖地貌，那是在呼伦湖是吧？
0: 在呼伦湖西岸。
1: 呼伦湖西岸
0: 啊，新马虎右旗附近
1: 啊，那个地方也非常值得一去啊、嗯，加权一下。还有当地的羊肉也很好吃，所以呢，西部环线可能对于很多这个游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朋友来说，可能相对吸引力更大一些，因为刚才周博在第一个时段说那个沿途的景区也多、嗯、而且相对比较成熟，
0: 对，比较密集，
1: 东边比较新鲜啊。
0: 东边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点，就是大家会有很多小惊喜、
1: 嗯、
0: 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农业种植区比较多，很多当地的这个百姓啊开始种一些药材，尤其在根河附近，这些药材呢，它基本上在这个季节都开花了。
1: 嗯，
0: 比较著名就是白芍药，满地都是白色的芍药花，
1: 好看，
0: 非常漂亮。然后这是白色的，黄色的油菜花，还有粉色的欧白藓，满地的粉色。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开着开着车，哎，突然看见一片花海，再开着开着，哎，又看见一片花海，有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基本上就是沿路上随处可见，
1: 赏心悦目。
0: 对对对，
1: 而且道路交通条件也不会是翻山越岭去看这一些东西，
0: 对，
1: 它是大面积种植，
0: 大面积种植，基本上都是花海。嗯、大家一定要注意，在332国道到靠近根河这一段，大概有几十公里吧，有这种冻土路面，要注意安全，
1: 哦嗯、
0: 它起伏路啊，不要开太快。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小时候啊，看到爸爸工作很辛苦，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等我长大了一定不工作。大家，我是小时候不懂事儿，现在正努力工作的朝天椒晴瑞。
4: 昨天晚上啊，我打开一本小说，哎，我就纳闷了，怎么会有这样的小说呢？男主身高1.92米，女主身高1.58米，剧情是微风吹过，女主的发梢扫过男主的脸颊，女主的发梢还扫过男主的脸颊，那你这是8级台风啊。大家好，我是不太理解现在网络文学的酸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
4: 有一个男的第一次啊被女朋友带回家见父母，就特别紧张，女朋友就宽慰他说，
3: 不用紧张，就跟回自己家一样不就行了吗？
4: 哎，到了女朋友家门口了，女朋友又对他一番心理调试啊，
3: 别紧张啊，你就当回自己家一样，把我爸妈当你爸妈。
4: 然后门一开，女朋友的爸妈热情地迎了上来，
3: 哎，回来了回来了。
4: 这男的赶紧说，爸妈我回来了，这是我女朋友。
3: 一个老师啊，在小学3年级代课呢，起立的时候呢，有个同学不小心把桌子砰的一下砰了一声响，那老师听了不高兴了，就问下头的，
4: 是谁把桌子碰响的？
3: 报告老师。那个学生战战兢兢的站起来，是无意中碰到的。
4: 无意中碰到的？谁是无意中？无意中给我站起来。同学聚会，有个同学啊来敬酒，同一桌的好几个都说开车来的不能喝酒。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一会儿还得去跟别人谈那1亿大项目呢，我不能喝酒。
4: 不好意思啊，我等会儿还要开车呢，开车不能喝酒，就我那100万的车。
3: 不好意思啊，我等会儿还要跟我那2个儿子接晚自习呢，对，我儿子啊，就重点学校那2个，哎呀真是全年级前10啊，俩都在前10，
4: 个个都在晒，好像我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一样。过了一会儿，有个同学来我这一桌敬酒，敬我的时候我是这么说的，不好意思，我有3套房不能喝酒。
3: 哎，什么意思啊？有房多就不能喝酒了？
4: 不是，你说我喝多了以后我不知道我回哪一套啊。媳妇怀孕以后啊，买了不少 CD， 有音乐的，有英语的，有给宝宝进行胎教的，忙得不亦乐乎。我就不是很理解，我就劝她，我觉得呀，你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等咱宝宝长大以后，你再给他报兴趣班也不迟啊。
3: 那不一样啊。
4: 那怎么不一样啊？
3: 最起码现在咱宝宝不能逃课呀。
4: 昨天啊，去店里准备买个小摩托，哎，有一部外形啊酷炫的这个小摩托车呀，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就问老板，老板，这车多少钱？
3: 12000。
4: 12000，我心中惊叹不已，电动车都那么贵了，脱口而出说了一句6666。当时看见啊，老板一脸肉疼的样子，
3: 6666不行，6800怎么样啊？我只能这个价了啊，这个价我都不赚钱了。
4: 有一天啊，小女孩问她妈妈，
5: 妈妈，为什么你这么美我这么丑？
4: 当时妈妈是这么回答的，
5: 孩子，因为你还小，还没到可以化妆拉双眼皮的年纪呀。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
8: 爽快的，
7: 过瘾的，
8: 欲罢不能，
7: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8: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9: 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据说啊，养成一个新的习惯，坚持21天就可以了。那么戒掉一个习惯呢？戒掉手机，戒掉拖拉，戒掉熬夜，戒掉奶茶，戒掉每次有问题就选择逃避的个性，戒掉每次孤单时就想起的那个人。你尝试了无数次，却一直带着这些习惯前行，戒不掉，是为什么呢？是真的戒不掉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有下定决心让习惯离开你的生活？

0: 只有你自己知道。接下来就有请街头有才华的路人们回答一下他们的戒不掉，开启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1: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2: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1: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3: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
1: 哎，起晚了。
3: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5: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6: 习惯吧，就是会比较少喝那些奶茶呀，吃那些炸鸡呀，那些油炸食品。
7: 我每天坚持运动，然后每个季度坚持出去旅行，对，然后每天听歌1个小时，基本上每天都在做吧。
6: 习惯了，就是做事比较拖延一点，就是不到紧急的情况下就不会干了。其实。就是比较懒惰一点吧，应该算是。
8: 我有一个戒不掉的习惯，那就是咬手指。对，很喜欢咬手指，虽然自己做了指甲，然后就会把那个假指甲给抠掉，然后再咬。之前初中的时候，我还记得买过那种苦甲水，就是那种苦瓜的味道，涂在手上，其实咬一下，哇，苦的我要喝一瓶水，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咬。这可能就是一个咬手指的习惯吧，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人会跟我有一样的习惯，
9: 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是有洁癖啊，但是还是比较注重卫生的。如果我没洗澡，我不会坐在我自己的床上。
10: 戒不掉，就是，应该算是糖吧。就有一段时间我挺胖的，那个时候戒了半年的糖就没有碰过。然后到了过年，家里摆了的满满的一盘糖，最后还是憋不住了，然后就都吃掉了。
11: 我喜欢打游戏，上班的时候也打，总是被抓。最喜欢打那种对手游。
12: 戒不掉的，确定的话应该赖床。我一般如果是提醒有事的话，比如说我7点钟我要出去，可能我会把闹钟我们可能会定定在6点钟，赖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回测。
2: 其实啊，公园的相亲角就是中老年人的一种娱乐活动，类似于咱们年轻人玩的什么宠物小精灵，相互把自己养了多年的精灵拿出来比试一番，如果碰到有意思的，哎，相互组合一下。大家好，我是妈妈养了30年的乖仔仔，咱俩叫正好。
1: 今天啊，有人让我帮他代写情书，我呢就教会了他一句话，你就这么写，你写，亲爱的，万一再也见不到你了该怎么办？其实这辈子啊，除了你，我还有其他选择，真的，比如我可以选择一辈子单身。你好，我是没啥恋爱经验，但是道理一箩筐的朝天椒秦瑞。今天我坐地铁去采访，我就坐在座位上吧，戴着耳机听歌。旁边一帅哥就问我：“
2: 哎，美女啊，你听的是《热爱105度的你》吧？”
1: 我震惊了。哎呀，我耳机声音这么大啊！
2: 不，我是通过你踩我脚的节奏感觉出来的，就是这个节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哎呀妈呀，说到我这双脚，真的是一双开车的好脚。开车的时候啊，那踩油门下脚快准狠，当初在学车的时候，那我可是驾校里响当当的人物。
1: 你当然有名了，你撞了驾校的一面墙、两棵树、三个围栏、四个立柱。
0: 怎么你还在押韵呢？
1: 跟大家说啊，秦瑞如今能开车上路，真是经历了99、81难呢。哎，我是说我经历了81难。
0: 啊，你啊？啊，
1: 那天我有空嘛，我就陪这个秦瑞去开车，学开车。我坐在副驾驶，然后对面呢来了辆车，秦瑞有点措手不及啊，于是大声就喊呐：“踩刹车，踩刹车！”可是这车速啊，并没有慢下来呀、啊。我立刻就喊：“踩油门，踩油门！”终于，这个车呀、啊，慢慢停下来了。
0: 我那会儿还分不清刹车跟油门啊，
1: 后来终于分清楚了啊。又有一天我有空陪秦瑞学开车，我呢还坐副驾驶。
0: 你挺有空啊你。
1: 突然前面有滩水，我赶紧喊：“前面有水坑，水坑！”他坐在驾驶位啊，抬起了双脚。朋友们，
0: 我心血
1: 有你这么开车的吗？
0: 我这不还在学吗？
1: 又有一天
0: 你有空陪我学开车。
1: 不，那天我没空。
0: 没空没空，你说什么？
1: 那不敢有空啊。这个故事是听你教练跟我说的。
0: 哦，我教练说什么了？
1: 说你倒车入库的时候啊，就看到一个车子啊，就挡住了那个车位，就车库的位置啊。然后你就探头出去了，对吧？啊，你对那车怎么喊的？你记得吧？
0: 我喊什么呀？
1: 喂，把车挪一挪。你可以进的，你非得进那个干嘛呢？
0: 行不行不行，我每次都停中间那个，换个位置我停不进去呀。啊，
1: 等于说你以后去商场买东西，那你也顺便买个私人车位呗。
0: 后来啊，我的驾驶技术真算是顺利出师了。上路之后我才知道，其实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男女各不同，开车心好累。
0: 路上的司机啊，分三种啊：
1: 新司机、老司机、女司机。
0: 不是，你这旧观念了，不应该用性别来划分，什么意思啊？女司机怎么了？女司机一样能开车技术好，习惯好。
1: 啊，那是一定的。
0: 啊，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男女开车啊，还是有些风格和习惯上的不同。
1: 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一下男人和女人开车的区别。男人开车，与副驾驶座上的女人生气的时候踩油门；
0: 女人开车，与副驾驶座上男人生气的时候踩刹车。
1: 男人开车违法了会和交警啊，哎呀，辩解两句；
0: 女人开车是违法，会打电话跟老公吵上两句。
1: 男人开车等红灯，跟着倒计时，就是那种 DJ 的感觉。5 4 3 2 1 Let's go。
0: 行了。女人等红灯啊，会对着化妆镜描眉画眼一番。
1: 男人开车，车里的工具少不了，各种各样的什么油啊、水啊，一定得备齐才出门。
0: 女人开车，车内的装饰缺不得，千姿百态，熊啊、猫啊，一定得多点。
1: 男人开车，只要性能好，什么黑白灰蓝红，咱不在乎。
0: 女人开车，只要车漂亮，跑得多快多慢，我不在乎。
1: 男人开车，车出点毛病，先停下来，别再搞出点什么事儿来，对吧？
0: 女人开车，车有了毛病，只想坚持开回家，交给另一半就不再管了。好啊，其实学开车并不难啊，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要学会消除紧张的情绪，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态，做好心理准备，相信自己就 OK 了。
1: 熟能生巧嘛，练多了自然就会了。让我们给新手上路的朋友多一份宽容和耐心吧。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女朋友买了个新衣服，你就使劲的夸，千万不要说她眼光不行，不然她又要重买。
7: 说的对呀，广而告之。
6: 对什么对呀？买得好，再多买几件，逻辑就是这样的。
7: 说的对呀，然后他又买一件。
6: 女朋友跟我说，
7: 我们宿舍

0: 有一个室友啊，有一点不爱干净，什么床头啊、椅子上啊，都是他的衣服、裤子、袜子啊，什么帽子、丝巾堆成了山，什么时候才知道去洗啊？哎呦，你看我就不一样，我换下的衣服绝对不会堆到什么旁边不管，我都是马上就去洗。
1: 我就伸着大拇指夸他勤快，结果人家反驳道：
0: 哎呀，勤快什么呀，还不是因为我衣服少。
1: 如果人类身上的每个器官都可以用语言来交流，那么他们每天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呢？
0: 逛超市中，眼睛
1: 前方发现大米，
0: 大脑
2: 各部门协力向大米前进，
0: 身体各个器官
2: 收到
3: 收到
4: 收到，
0: 腿
1: 已到达，
0: 大脑
2: 现在把手插进抓一把，
0: 手
3: What？
0: 大脑
2: 快抓

0: 海军蓝。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1: 天使白，
3: 科研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0: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
7: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8: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11: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5: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
16: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9: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0: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2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

0: 全球，如果按照这个数据的话，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车企集团。那现在比亚迪销量处于什么位置呢？2025年比亚迪的销量是460万辆，丰田汽车集团在2025年全球的销量是1132.26万辆，位居销量第一。在比亚迪前面的还有大众集团、现代起亚以及斯特兰蒂斯。虽然现在还有一些差距，460万对阵1132万，但比亚迪这信心还挺足的，因为在过去的5年，比亚迪的复合增长率超过了60%。从2021年的73万辆增长到了2025年的460万辆，按照这个速度，到2030年如果能保持下去啊，比亚迪完全有可能超越丰田。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呢有相关的媒体报道，在华销售的某电动汽车品牌正日益依赖中国零部件，而相关的车企管理层曾经持有中国永远无法赶超的观点，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不仅仅是比亚迪目前在海外市场当中销量做得比较好的，你像奇瑞，包括 MG、 名爵等等车企，都是有望在当地创造一系列的辉煌成绩的啊，记录是等待着各位去打破的。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现在有一款2006年宝马5系，我想卖掉，我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0: 2016年的车是16款吗？
1: 是的。
0: 好，当时买的哪个配置？
1: 哪个配置啊？这个我就不太清楚。就5200，可能是华晨吧。
0: 肯定是华晨宝马，肯定是国产之后的。您是520典雅还是哪个版本？是520典雅吧，应该是。
1: 应该是的。
0: 当时的指导价是不是43万多？标价
1: 好像是48万多低吧。
0: 你落地价是43万是吗？
1: 落地是48万，我们买的
0: 48万落地啊。如果是48万落地的话，你确定是520吗？车尾后面标的是520，
1: 520Li好像是
0: 520Li。好，您这个520Li，那我估计是17款的车型啊。颜色告诉我。
1: 香槟色。
0: 公里数
1: 那有蛮多，有18万7千多。
0: 18万公里也不至于那么多，多得可怕。你毕竟是2017、2016年的车嘛，现在10多年的时间了，也还算好，能接受啊。好，不过呢，5系目前终端新车的售价方面确实已经很便宜了，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车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的标价，在门店的标价能够标到个8万的样子，但是收车价呢，因为有一定的风险，二手车商只会愿意出6万6、6万7。
1: 但是因为我这个车是我爸之前开，然后他那个三元净化器好像不是原厂的了。
0: 三元催化更换过对吧？这个不影响。
1: 哦，这个不影响是吗？
0: 是的，你只要换了就行。
1: 哦。那他，我去线下问过，他只给我4万块钱。
0: 啊，这个差距有点大，你确定一下，你是17款的车型吗？16款的车型吗？
1: 是呀。
0: 你在哪里问的价呀？这有点离谱哎。
1: 就在我家门口修车的。
0: 不，这修车的时候问的呀。
1: 对，
0: 这有点离谱。如果说你想想，2014年的车现在都标价能够五系都能够标到个6万多，你说4万收，这太离谱了。
1: 他就总说我的那个后备箱盖不是原厂漆，然后下面有喷漆，然后说我三元净化器不是原厂的。
0: 这些他会有
1: 个只收我这个4万。
0: 这些他会有一点点影响你的保值，可能减个小几千，但是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差距。我给您评的这个价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即便有这些小问题，即便咱们再往下减个2-3千，也不至于那么低啊。这有点坑你了。
1: 反正我也没有卖了，我准备，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卖耶。
0: 是这样的，您自己跑到二手车市场多问几家，价格把它比上去就可以了，不用找熟人。
1: 哦，行，我也不是熟人，只是修车的。
0: 是的，你修车店他我也不知道什么居心啊，给你说一个这样的价，可能就是想买你这车吧。
1: 哦，好的，因为我其实之前卖过，有人估了一下是6万，然后我没想到他说我这么多问题，说只有4万，我就。
0: 我跟您讲了，因为我没有看到您的实车，我建立在标准车况之下给您估了一个价，6万7、6万6。但是呢，如果说车辆确实有一些问题，因为我看不到实车嘛，它即便是往下减个几千块钱，也不至于那么低，肯定是6万以上。
1: 哦，行，那我知道了。
0: 行，

0: 好，
1: 好的，
0: 感谢参与，再见。这不是谁都能评估二手车的啊，一修车行可能就是看中了这车，哎，我们把这车淘来可以啊，现在反正价格也下去了，随便给他报个价试试，如果他接受了那就赚了，就这么个心态。问候线上等待的朱女士，朱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我就是咨询一下，我有一辆2020年的丰田卡罗拉。
0: 嗯，想做个估价是吧？
2: 对，就想估个价。
0: 您是1.2T 还是1.8双擎的？
2: 是先锋版的吧，但是我这个上面我看不到这个信息，我这个
0: 没有什么东西说。你看不到你的信息，先锋版你只知道先锋版，因为先锋版这个名字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就是这款车在2021年的时候，2021款型的时候更新了 TNGA 的全球架构，1.5也有先锋版，1.2T 也有先锋版。您这应该是2019款吗？您先告诉我。
2: 我这个车的出厂日期是2020年的8月27号。
0: 8月27，那就不对，那就应该是21款了。这是否是 TNGA 我不知道啊。这个很关键，因为完全是差价蛮大的，所以您无法确认这个信息。您排量都不知道吗？
2: 排量为什么我这个机动车登记证书上为什么没有？
0: 机动车登记证书上面肯定是有的呀。
2: 在哪个上面有啊？
0: 排量
2: 排量型号。
0: 您现在是拿的那个绿本子了是吧？没有拿行驶证。
2: 对，排量是197毫升啊。
0: 197多少是吧？这一九
2: 一九七毫升，那就是1.2T 的，是不是？
0: 不是，您再告诉我一下，197，
2: 1197毫升，
0: 1197，
2: 然后一个85kW。
0: 行，我知道了，1.2T 的，1.2T 先锋版。
2: 嗯，对，应该是1.2T 的先锋版啊。
0: 好，搞清楚车款车型就好了。就很遗憾，不是那个我说的 TNGA 的那个架构的车型要稍微保值一点，是白色的外观是吗？
2: 对。
0: 公里数有多少？
2: 73,000。
0: 73,000公里不算多啊，目前这款车呢，
2: 平常家用啊，
0: 在二手车市场还算是比较保值的，不过呢，因为新车的优惠幅度实在是太大了，目前卡罗拉最低的优惠价就基本上已经到了80,000以内了，所以您这二手车啊，收车价的话不会很高，但是相对来说，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它的保值率还是可以。2021款的车型1.2T。可惜了，这 1.2T 不如1.5自吸或者说双擎好卖，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4万块。
2: 嗯，4万块钱是吧？
0: 对。
2: 哦，行，好的好的，那我大概了解了。
0: 嗯，行，也基本符合您的预期对吧？
2: 我不知道，因为肯定就是说第一时间打电话问您，因为您很专业嘛，这方面就是说。
0: 嗯，行，心里有个底啊。
2: 行，对，心里有个底嘛，就是我有需要说一下，就是车就估价的话，问了你之后，我之后心里就有底了嘛。
0: 是的，因为你要理解，没办法，现在新车的价格都不到80,000了，优惠之后。
2: 因为现在主要是新能源也冲击力比较大耶。
0: 对，没错，所以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行。
2: 行，好的好的，谢谢你了，主持人。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2: 好的。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问候线上的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来了，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车子宝马 X3 开了150,000公里，还有没有继续持有啊？我想了解一下。
1: 什么意思？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持有？
2: 就是继续开着，因为陆续小毛病。
1: 什么小毛病？漏油漏水吗？
2: 漏油漏水已经搞过了，不晓得未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已经修复了漏油漏水，现在还有什么小毛病呢？
2: 现在目前没有，但是不晓得未来会不会有，因为我查过这个车150,000公里之后，就陆续小毛病会越来越多嘛。
1: 对，
2: 就想
1: 漏油漏水
2: 有没有必要置换一下，搞个电车？
1: 漏油漏水的话还会有。还会有下一轮，您看，要就是这样的，我帮您评估一下这车，看划不划算，您自己心里面再去掂量，是哪一年的车？
2: 19款
1: 是吗？
2: 对对对，
1: 也是19年上的牌。
2: 对对，4月。
1: 是25还是28？
2: 25
1: 运动，
2: 黑色中内，
1: 黑外，
2: 黑外中灯，中内。
1: 行，是豪华还是 M 运动套装？
2: 豪华的。
1: 38.98万那款对吧？
2: 对对对，是的。
1: 好，目前公里数跑了多少？150,000公里，您刚说
2: 快15了，14.8万。
1: 颜色是白色还是黑色？
2: 黑色。
1: 黑色的外观啊？
2: 对，黑色的外观
1: 稍微会差一点点。
2: 内饰，
1: 稍微会差一点点。哦，对对对，您刚告诉我了，我忘了，不好意思啊。这款车相对来说银色啊，甚至蓝色都好卖一点点。主要这个黑色确实有一点点吃亏。19款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呢，这款车卖价就是二手车商同款车标价能够标到个18,000-12,000，收车价这车，比较难上10万，9.8万-9.6万都有可能，就这么个行情了，就看您自己觉得划不划算。如果觉得划算，行，那我就把车丢了，换新能源。
2: 好，好，我明白你，听懂您的意思了，谢谢你。
1: 行，不客气。看你还其他疑问没有？
2: 没有没有，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其实动力总成的搭载还是很经典的 B48 的发动机加上采埃孚的 8AT 的变速箱，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漏油漏水。其实这些问题呢，可惜了，就是在质保出质保之前车主可能也没有留意，但是后续呢这些问题

0: 还会有。其实不仅仅是只有宝马才会有，只要是内燃机，只要是机械的东西，它这些渗水啊、漏水的问题，渗油漏油的问题，可能无法避免。只是说看批次、看运气，并且看漏的多少，是渗还是漏。好，问候线上的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车是19年1月份的时候买的，然后是路虎的蓝色的路虎，现代五吧，应该是。
0: 什么？
1: 现代五。
0: 发现五吧。
1: 哦，发现五，发现五那就是。
0: 想做个估价是吗？
1: 啊，对对。
0: 啊，是哪一年上的牌？
1: 然后公里数是12万多一点。
0: 嗯，是哪一年上的牌？
1: 应该是19年年初的时候。
0: 好，您这款车呢是在哪里买的？是在 4S 店买的，还是在汽贸公司买的？
1: 4S 店买的。
0: 那就是中规版，是吧？是 2.0T 还是 3.0T？
1: 这是什么意思？是
0: 排量多大呀？
1: 啊？
0: 你排量多大？是哪个排量的？
1: 排量是2驱的吧？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它有两个排量，一个是 2.0T， 一个是 3.0T 啊。
1: 应该是 2.0T 吧。
0: 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标价是多少？
1: 我们买的是60多万，当时的时候。
0: 啊，那知道了，2.0T SE。
1: 65万的样子，好像是。
0: 优惠之后65万多，我知道了，这是2.0T 的，没错啊。好，公里数也算是，公里数有点多是吧？您刚说。
1: 12万公里，
0: 公里数相对来说正常了。是什么颜色的？
1: 深蓝色。
0: 嗯，深蓝色。首先，这车呢，保值率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指望，任何指望都不要有。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呢，优惠个15万左右新车啊，然后走的量也很小很小。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这车，标价标了个接近20万是没有问题的，20万左右啊。但是收车价，车商一定会压你的价，因为确实不好卖。收车价能够出个17.8万到18万左右了。
1: 这样子啊，就因为我们前两年，是不是这两年的那个车价贬值很厉害？因为我们前两年就是差不多应该是在8万公里，9万公里的时候去询过一次价，应该是28万左右。
0: 想都不用想了，这确实这一两年。
1: 我是说前几年，没有说现在。
0: 这两年价格变化确实很大，特别是二手车市场。
1: 好的，谢谢啊。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好，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想之前那个凯美瑞的26款那个 GVP 豪华版，现在这个油费价有多大力度啊？
0: 26款，您说的是哪个版本？
2: 2.0的 GVP 啊，豪华版。
0: GVP 啊，就是那个入门级第二款车，18万多的那款，对吧？
2: 18万1800的指导价，
0: 应该是18万9800。
2: 18万1800吧。
0: 18万9800指导价，我说的是。
2: 我看的是18万1800指导价。
0: 18万1800，您应该看错了。入门级的精英型呢，它是17万多，然后再是这个。
2: 不是那个精英型，就是2.0 GVP 的豪华版。
0: 那你看错了，18万1800不是这个价。是18万9800。
2: 我在这个网上看的这个指导价是18万1800。
0: 你可能搞错了，我不管你网上还是哪里，就反正这个价格肯定是搞错了。只官方指导价它是1898，这个是没错的。
2: 哦，1898那款。
0: 是的，目前呢在终端的优惠幅度大约是在4万以上。
2: 终端优惠有4万以上是吧？
0: 是的。
2: 哦。
0: 当然有很多条件啊，这个4万以上呢，你想想4万以上，那你这个价格就来到了14.98了。14.98它是否要求你做贷款，这个是一个问题，你得详细去咨询，因为我们这里又不卖车，没法提供具体的销售方案给您。
2: 哦，对对对。
0: 如果说要做车贷的话，看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附加的，或者说是霸王条款没有？什么必须要多少多少个月还清啊？你必须要做多少年呢？因为这样的话做车贷对于他们来说，利润就更多。然后呢，您其实支出的总体费用也不会少，所以您要注意一下。
2: 哦，

0: 那现在这个轿车国补还有吗？
1: 有啊，您是以旧换新还是报废更新呢？
0: 我就搞不懂哪一种方式，可能就是划得来一点了。
1: 您告诉我，您是一台什么车？哪一年的车？
0: 这有12年多的一个轩逸。
1: 轩逸12年，那我倒退回去是2014年的车喽，对吧？
0: 啊。
1: 2014年的车没法参加报废更新补贴，因为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注册的才可以。
0: 哦，那只能以旧换新。
1: 对。
0: 报废补贴不在范围内了。
1: 是的，而且您买的也不是上绿牌的新能源车，报废的这个更新，以旧换新的额度呢，也不能够达到最高的顶级的15000，这个具体您去咨询经销商，好吧？
0: 哦，好的，好的。
1: 行，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好，没有了，谢谢主持人。
1: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3: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5: Hello， 大家好，感谢所有锁定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每一位听友。那这里呢是陪你堵在路上，也陪你温柔归家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那今天我们这半个小时的音乐的节目当中呢，小米将会用我们的夏天这样的一个主题音乐来带大家去走进我们这样一个热烈的奔放的夏天。那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会在我们的这半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去的音乐节目是会寻找一个主题的。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夏天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到关于夏天的歌曲。也就是说，这些歌只要它的旋律一响起，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夏天已经到了。第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我觉得必须给这首歌偏爱，那就是小城夏天。自打它在2022年的时候发行以来，每年到夏天的时候，似乎我们都不会放过这首歌曲。那我们如果想要适配，或者是给我们的一些视频啊、图片啊、关于夏天的这些信息啊、去配上音乐的时候，第一首应该想到的就是这首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其实啊，这首歌它发行在深秋。我刚刚说它发行的时候是2022年，它是在2022年的10月26号发行的，但是却把一整个盛夏的美好都封存在了旋律里面。里面有轻快的吉他的节奏，搭配慵懒又鲜活的唱腔，还有我们能通过这首歌想到的就是橘黄色的日落、冒泡的汽水、蝉鸣的街巷、放学的晚风。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感受这一首特别有人间烟火气的关于夏天的小城夏天。

OK，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这首歌我觉得它真的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歌曲。那听完了刚刚的歌曲，我相信大家的这个思绪呢，应该是已经回到了我们曾经的对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夏天吧。那接下来呢，这首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夏日神曲了，李玖哲的《夏天》。

它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至今呢依旧是每年夏天必循环的经典歌曲。它是那种很温柔的 R&B 的曲风，轻快又浪漫的节奏，而且它的歌词里写满了夏日的心动与温柔，没有浓烈的伤感，全是甜甜的欢喜，就像夏天里一口刚好甜度的冰饮，舒服治愈，百听不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属于夏天的，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

此刻各位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的音乐时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要跟大家听歌。今天我们的音乐的主题呢是以夏天的歌曲为主，夏天呢会有热闹的晚风，也会有安静的温柔，有一种夏日的浪漫，是清风拂面，信誓旦旦，慵懒又缱绻。仙子的这首《醉清风》是旋律婉转悠扬，而且她的嗓音又属于那种清冷又温柔的，会像夏日午后一阵清凉的清风，吹散燥热，抚平心绪。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家好，我是小米，这里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今天听到的都是有关于夏天的主题。夏天最惬意的事情的话，莫过于奔赴海边，吹一吹咸咸的海风，听海浪的声音，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在脑后。那我们有一首歌叫冯提莫的吹海风，这首他的歌曲曲风特别的轻快清甜，而且呢冯提莫他的那种嗓音让我们听上去的话也是特别治愈的，满满的夏日元气感，仿佛下一秒我们就站在了沙滩边，晚风海浪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都是有关于夏天的歌。夏天有温柔的晚风，有清甜的歌谣，也有烟火人间的洒脱与随性。那我们在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北京土著，它是那种节奏松弛随性，而且带着特别特别浓的市井烟火气，它就是那种老北京的感觉，像夏日傍晚我们在街边散步闲聊闲逛的自在模样，不刻意也不矫情，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和洒脱。一起来听这首张伯宏的《北京土著》。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北京土著》，主要是这首歌它里面会说到切一片西瓜，因为我们觉得夏天真的跟西瓜是超级配的，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在路边啊吃个烧烤，然后穿着漂亮的小裙子，让晚风吹起我们的裙角。那当然了，我们大家也希望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变得瘦一些。最后一首歌曲我们送给大家的，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穆拉霍维梅勒安诺塔多维梅格米格胡勒乔亚格。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张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堵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0: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们还是依然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7: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工作效率啊。
0: 对，刚提到这个微信当中设置强提醒，包括特别关注，其实这个需求很常见，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手机微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群，工作群、购物群、各种群，你可能并不想让它打扰到你的信息流，但是在这个群里又或者有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你就可以通过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种方式去关注一些你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同时还要给大家来推荐手机封面强提醒。
7: 哦，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要解锁我们的手机差不多大概300次吧。手机的解锁屏保你可以直接设置成你每个月要做的最重要的5件事，这样的话你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
7: 啊，好魔性啊。就是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形成一种物理的强提醒功能，对吧？
0: 哎，你知道吗，我有见过有人他那个手机壳，壳后面定制版的印着的就是需要去提醒到自己要做的几件事，我觉得太可怕了。一扭头就看到了，
7: 天哪，就是你每次解锁都会看见这重要的5件事，然后每天被提醒300多次。
0: 对，
7: 那你的日常行为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条理，而且不偏离既定的方向，对吧？
0: 反正就是一直一直在不停的提醒你，因为你每天都会拿起手机，你每天都会看手机，每天都会看微信。好卷啊。另外要跟大家说，就是好友位，你有没有发现，尤其是创业者，这个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位置越来越稀缺了。
7: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你先强调一下，那种所谓的什么清理好友的软件啊，我提醒大家最好是别用，尤其是大号，因为不仅仅是泄露了联系人的信息这么简单。比如说还可以给你的所有的联系人发信息，并且你还不知道，知道了可能也晚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7: 反正就是不太好，所以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用啊。
0: 对，
7: 其实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更实用的小技巧，帮大家呢腾出100个值钱的好友位吧。就是你可以输入已停用这3个字，你将看到20-30个你的好友微信已经停用了。那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提示呢，去删除一些已经不再用的号码。
0: 当然了，这个方法啊仅仅针对好友已满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如果你输入快递

0: 或者超市，一定要加上这个小方框啊，包括银行、酒店、经理、车、房等等这些场景感很强的关键词，你可能又能够腾出好几十个好友位、
1: 哎、
0: 所以大家可以大胆一点，多删点，因为你还是他们的单向好友，如果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联系你，还会用单向好友去联系你。
1: 嗯，再有呢，你可以输入新年、新春、端午、中秋这样的一些高峰用语，你可能又会腾出一大堆来。
0: 对，同时啊，也希望大家养成删公众号列表的好习惯。就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多少关注的微信公众号，那有些公众号可能你关注很多年了，但是从未打开一次。那希望你能够让你的自己的信息源变得更干净、更简单一点。
1: 哎，至于大家常说的，就是把通讯录 AA 开头的好友删除，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合作的哈、啊，就给我付钱最多的老板们，就是大量。
0: A 开头的，
1: 对，他们都是老有钱的那种了，我应该放下我们的傲慢和偏见，对吧？
0: 哎，接受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这样会让你的工作生活更有效率。而且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忙碌和高效，其实它并不是一回事儿。精简工作时间和明确目标，这是提升效率的关键。所以马上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可行的方法，会帮助你远离低效率的同时，来迎接高效生活的转变。
1: 嗯，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高效的时间管理法了。大家都知道啊，这外贸人的工作那是又杂又多啊，要兼顾很多很多很多事儿，所以呢，不会时间管理的话呢，手忙脚乱那就是常态了。说到这时间管理啊，很多人就会将这个事情按照四象限的方法来分、
0: 嗯、
1: 什么是四象限呢？就是分成重要紧急、不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和不重要不紧急这四个分项。那我们都知道怎么判断这个紧急呢，主要就是要看完成的时间。那么怎么判断重要呢？我觉得针对啊，就是尤其是做业绩的这些朋友来说啊，主要判断的标准就是可以来提供一下参考。第一个呢，就是做好的结果，
0: 嗯，
1: 做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不是重要？如果这件事情关系到你个人的业绩了，或者说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那自然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
0: 嗯，那另外就是不做好的结果，如果说不做好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说啊，总部领导可能过来视察，虽然接待好了，跟自己业绩没关系，但如果没有接待好，那一定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会不会有这种影响呢？
1: 哎，再有就是对自身的价值是否有帮助？做好这件事儿对自己的成长是否有帮助？比如说公司要进行业务能力的培训了，就会占用自己的时间，甚至是可能会和业绩有所冲突啊。但是呢，对自我的工作技能和储备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有实质的帮助，那我觉得它就是重要的。
0: 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三个思路呢，是在什么时候要用啊？就是在你分不清楚到底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的时候，你可以依据这三个思路来帮助你进行分析。
1: 嗯，
0: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学会常规的办公软件技能。
1: 哎，尤其是有很多这个在办公室里制作表格呀、整理资料啊，对吧？
0: 嗯，
1: 你就需要持续的学习一些办公软件的快捷键，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相关的操作，省时又省力嘛。
0: 哎，我给大家一个小方法，首先你可以购置一个带快捷键的鼠标垫儿。
1: 哦，我见过，
0: 就是它上面是标注好的 Ctrl C 是什么 Ctrl V 是什么，或者呢你用标签纸贴在你的工位上，坚持让自己前期的尽可能使用快捷键来完成工作操作，久而久之你在处理文件的效率上，它真的会帮助你节省很多时间。
1: 嗯，再有呢还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啊，就是养成随手记录的习惯，把重要的工作记录在记事本或者是电脑专门的一个文档上，避免遗忘。
0: 哎，这个方法我觉得我做的算是比较好的。
1: 嗯，
0: 我会习惯于记录在自己手机的备忘录上。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手机非常智能了，每个人都有备忘录，大家要用起来，每天它会给你设置提醒。那同时你有什么需要去记忆的，比方说某个人的生日，也可以帮助你去进行记忆，同时还可以记录你每天要完成的一些重要事项，有没有完成都还可以根据相应的类别来进行划分。
1: 对，一个呢是可以时刻提醒自己各项工作的进度，另外一个呢是可以把一部分的工作它的内容啊从脑子里抽离出来，然后降低自己的记忆的一些压力。
0: 是的，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方法。当然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对自己的工作量提前的去进行评估。首先你提前先制定好你自己的工作任务，制定好工作计划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要注意预留一定的工作量的空间，确保你工作整体的进度是合理的，不要把自己逼的那个时间太死，没有灵活调整的空间，这样。

0: 到时候自己就会显得很局促了。
1: 嗯，
0: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1: 说了好多呀，
0: 大家可以 get 起来。对，
1: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工作效率。
1: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过，这忙碌和高效它不是一回事儿，对吧？在代办事项清单上，你划掉12件以上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你离目标又近了一步。因为我曾经有过什么体验，就是连续几周工作时间不到15个小时，但是却制作出了高质量的内容，并且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收入。
0: 多少呀？
1: 那我不能告诉你呀。
0: 哎呀，
1: 而且我还曾有过就每周超过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是却发现几乎自己根本没做什么。
0: 哎，所以啊，如果你想最大化你的效率，不妨参考一下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简单可行的方法。
1: 首先要带着一个最终目标去工作。其实慌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自己会很不好受。
0: 我也不喜欢。
1: 有的时候仅仅只是想到一整天都毫无头绪、很无聊的情况，就会很让人苦恼。因为这不仅会浪费你的一整天，还会降低你的效率。
0: 哎，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去制定一个代办事宜的计划。
1: 我会制定，我就会在备忘录上直接自己前一天就列好。
0: 哎，你前一段时间不是在拍那个小视频吗？就是你来说一说吧，就是你在拍摄之前你会怎么列？
1: 你看，如果说你需要拍摄或者编辑一定数量的小视频，达到一定的字数的写作这些要求，或者是你的销量要达到一定的数字等等，那你要为你这一天最终完成的目标要设定一个小数值，它会帮助你这一天很条理、很专注的去投入到工作状态当中。
0: 哎，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每天写下3件你想完成的事儿，只写3件的原因是这是一个现实而且可行的数字。
1: 哦，它比较现实，就假如说你写10件的话，很有可能你根本完不成，对吧？
0: 而且会让你不知所措呀。
1: 对，
0: 比如说我知道我写作收入的主要来源，那我就会每天优先考虑去完成它。那如果我知道制作视频可以帮助我增加粉丝量，还有发展我个人的品牌，那么我就优先出现在我的代办清单上面。
1: 对，你必须有选择的列出你清单上的事儿，你必须确保你所做的事情能够帮助你取得进步。它不只是说让你忙个不停，一旦说你完成了三个关键任务之后，你就相当于是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既帮助你保持工作和生活之间的一种平衡，同时也会帮助你更容易专注于自己所关注的事情。
0: 再有呢，就是我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回应别人的一些打扰的。
1: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确实有一些同事啊，经常会和那些干扰他们的事儿做斗争。
0: 对，就比如说接到一个让你不愉快的电话或者是邮件，许多人会放下手头的正在做的事儿啊，把所有的精力就放在了这件事儿上了，而不是之前提到的一天的三个关键任务上。那比如说我前两天我就遇到这样一个事儿哈，就我收到一个寄错的包裹，然后呢我在健身房锻炼，当时就发现了这一点，就导致我并没有去完成我原有的这个健身的计划
1: 啊，并没有完成你本身要健身的安排。
0: 对，然后我就进入到了就是反应的模式了，我就开始处理这件事儿了。结果呢，我就在健身房坐了1个多小时。
1: 哎呦，真像你干的事儿啊！你该不会就不停的联系客服，不停打电话吧？
0: 对，我还真就是这么着的。然后呢，我还走回家，坐在我的办公桌前，和这个物流公司交涉了3个多小时。
1: 啊，那我觉得你太浪费时间了。
0: 因为他们找不到我包裹，我就很生气。然后呢，我又因为浪费了我锻炼的时间，我就更生气。然后令我更生气的是，我没有机会完成我那天必须要完成的所有的事儿，这就是一件让我很沮丧的事情。
1: 来，我帮你盘点一下啊，这一天你不仅丢了一个包裹，你不仅浪费了钱，你不仅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不便，你还打乱了自己原本日常的一个秩序。
0: 是的，
1: 其实你完全可以在白天等到晚些时候你再去处理这件事儿啊，这样就不用浪费你白天的时间了。
0: 但是当时就处在了那个情绪当中，就会让自己的计划打乱。其实当我们去反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真的是非常不可取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方法。
1: 来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就是如果说你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和张小白同样的事儿，你可以把它写在便利贴上，这样你就不会忘记它，你把它贴在一个你容易看到的位置，不要让那些很容易解决的事情干扰到你一整天的工作。在一天开始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制定相应的计划，并且尽力的去执行它。
0: 再有一个呢，就是用计时软件记录自己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手机自带的这个时间闹钟，也可以呢下载这样的一些提醒的 APP， 可以

0: 你帮助我们。
1: 我有一个个人的小提示，我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优先关注你自己。很多人遇到一件事儿会先考虑别人的想法，先考虑别人会不会为难，先考虑对方的情绪，先考虑对方的经历。那其实你看我自己啊，首先排除掉情绪，我一直都很关心我自己的身体，我认为健康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专注于每天去运动去健身，不管你是去健身房锻炼还是去报名一个什么瑜伽课呀，或者跑步呀，或者是做了一天之后选择去公园散散步啊。而且除了锻炼，我也会要求自己保持饮食的健康。那如果说你的生活一不小心被打乱了，或者是来了亲戚朋友，你可能这个时候快速的会进入到一种妥协的状态，那这种妥协的状态你也要先保障自己的需求之后再去进行完成，这样大家整体的情绪和效率才是更好的。
0: 哎，我觉得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让我突然就想到了很多我们普通人会选择的一种方式，就比如说这个亲戚朋友来的时候，这一幕就会打乱我们所有的计划，我们可能就放弃了常规的健康饮食，我们可能会带着他们去大吃大喝，我们可能放弃了每天固有的健身的锻炼的目标，然后就用所有的时间去陪伴他们，好像这样看起来是充满了热情的招待，但其实是让自己很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出现了。
1: 其实就是要看在你心里你的这个事情它的轻重缓急。我们在最开头的时候有讲到过，那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往前推往前置。如果说你认为健康是第一位的，饮食清淡是第一位的，那你就把它放在第一位，你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一起吃清淡的饮食。那如果你认为陪伴家人陪伴是第一位的，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做一点点小小的牺牲，所以这个要按照大家自己心理情绪上的真实的需求来进行核定。
0: 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在提高工作效率之前，我们首先得先去热爱你的这份工作。就是你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其实是能够很有效的提高工作效率的。
1: 对，这一点很难，但我觉得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特别向往的，
0: 需要做的一门功课。
1: 当然如果是你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啊，那如果你没有那么喜欢自己的工作，可能也会帮助自己去提高效率。你可以尝试选择新的事物，看看自己更擅长什么，千万不要害怕在外人面前去展示自己，慢慢的不断拓宽你的路径，提高自己的社交圈，你会慢慢的发现自己真正的爱好和喜欢的方向，这些其实都是有助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0: 可能你会觉得每天保持一种高效的状态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每天去进步一点点，你会慢慢发现自己越来越优秀。
1: 对，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小方法，说不定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色彩。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1: 我是太太糖，
0: 我是张小白，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古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

0: 款数式随心选，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0: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故事的主角，我们称她为伯姐。伯姐有10年的北漂经历，享受着798小西天的文化氛围，也忍受着深夜12点上百人排队打车的大厂加班夜。她赶上过互联网媒体发展的潮流，也错失过通过婚姻留在北京的机会。北京这座城市欲拒还迎地向她开着一扇半掩的门。2022年底，伯姐被大厂裁员，劳动纠纷让她失业了一整年。讲述自己经历的时候是2023年的年末。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伯姐的故事。

住在新二旗，现在晚上八点多正是下班的高峰期。今天北京下大雪，温度这么低，我猜现在外面应该有好多人堵在地铁站，想打车打不到。

或者干脆就只能先步行。本来我刚才还有点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个访问，我觉得文章发出来一定会有人骂我，

租金也非常低，就2000多块钱。想在海淀再找到这样的房子是不可能的。去年被裁员之后，我开始跟这家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至今流程还没有走完，所以我目前也还住在这边。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试探性的向外面投简历，还是可以在西二旗找到一些外包工作的，只不过我因为没有离职证明而没有办法办入职。但当时我的心态还是很乐观的，但等到叶子渐渐落了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简历再投出去完全没有回应了。别人一看你超过了30岁，他就简历看都不会看的。我是没有想到我这么多年的运营经验现在是完全找不到工作。在大厂工作的那3年，我比驴还要忙，几乎没有太关注自己的生活，一心都扑在工作上。就连除夕夜我都在公司加班，等过了夜里12点，怎么打车也打不着，要排几个小时，也就只能这么干等着，等到半夜3点才打到车，回家倒头就睡。连续3个春节我都没有回过老家，都是这么过的。在大厂里面，你不知不觉的就掉入一个陷阱，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螺丝钉，而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会有这种错觉。但是也不知道裁员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在2020年，我从原先9平米的出租屋搬到这个公租房的时候，我非常开心。在漂了这么久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开间。我父母还从老家过来帮我置办了一下，在这里我可以洗澡洗多久都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也可以不再用公共的冰箱，半夜回家也不用担心会吵到别人。虽然这种公租房隔音都不是很好，而且这个楼就在路边，它旁边就是个工地，很吵。它并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房子，但我的幸福感提升很高，终于有了这么一个有尊严的房子了。结果去年差不多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我接到了裁员的通知。 HR 找我谈，说可以把我调到河南去当审核员。我知道即使接受这个条件，到了河南他还是会想办法裁掉你的。我的内心充满愤怒，裁员的条件完全不公开透明，年终奖也不发，3年多来攒下来的一大笔加班补助也要不回来，我就没有签字，选择了去和公司打劳动纠纷的官司。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到这个官司会这么难打，1年了这个事情没有进展。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的离职流程还挂在前公司的 OA 里，没有离职证明，五险一金也被断了，我没有办法再在北京入职新工作。我想过各种办法，甚至去问过麦当劳的零工，连这种工作都需要你的五险一金证明。我也想过去挂靠一些中介，去做收纳师陪诊师，结果发现这里面水很深，很难进去。我也想着能不能去做家教，因为我大学上的是师范专业，也还算有一个背景在这儿，但是不行。在北京做家教的起码都是985毕业，很多还要求你有住家经验。我这才发现脱离了大厂，你真的什么也不是。之前你的经验做汇报做表格，怎么和业务方谈判，这些东西离开大厂的系统之后根本都用不上，这会让你有巨大的落差。难道我真的只能去送外卖了吗？在那个世界我也进不去。我尝试做自媒体博主，这是目前我唯一能做的工作了。小红书更新半年后粉丝量1000多个，也没有变现，我认为是失败了。那天我在小红书上还刷到了我刚来北京工作时候的一个小领导，他当时算是网络上的一个小名人，还做出过网上曾经很火的营销策划。他在小红书上说，他现在也因为在北京找不到工作回到了老家，在他的城市里面更难找工作了，他就去做便利店店员，熬到后半夜凌晨3点的时候，心脏剧烈的疼痛，很快也辞职了。我们简单聊了2句，当年饭桌上的谁谁你还记得吗？记得，真的很油腻。然后我们礼貌性的点了互相关注，也就没有再说话。

那是2012年4月份，我一个人拎着箱子来到了北京。那时候十号线还没缓起来，终点是劲松站，周边的双井、百子湾那一片有密集的居民区。我在五八同城上找到了双井的一个床位，20块钱一天，一间房住12个人。那几年我父母现在照顾家里卧床老人的漩涡里面自顾不暇，也不怎么管我。听说我要去北京，我妈对我唯一的嘱托就是不要违法犯罪就行了。那时候我觉得到了北京，我一定能过上自己向往的文艺生活，可以看演出，可以看电影，甚至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行业，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小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文艺青年，在别的孩子都在读《哈利波特》的时候，我就在看三毛、张爱玲、王小波。那时候对一个四五线城市的小女孩来说，能看到这种书是相当珍贵的，我就不停地看，看张爱玲写她在香港读大学，看三毛写她去过那么多国家，那些故事给我埋下一颗种子，让我开始有了不安分的心。你看过《漫长的季节》吗？那就是我小时候的生活。我们家就在工厂附属的楼房里面，我爸妈也是双双下岗。后来我爸就是像剧里面那样去开出租车，一模一样的。我妈就留在家里面做家庭主妇，厂房很破败，气氛也很压抑，甚至就在我们那个厂区里还发生过凶杀案。一个人下岗后没钱带孩子去医院看病，医生不给看，他就把医生给杀掉了。在那样的环境里，父母很努力地为了生计奔波赚钱，是没有办法给你太多关心和爱的。我现在觉得我后来的很多经历都和我小时候缺爱导致的不自信、内核不稳有关系。可能他们有5分的爱，已经把4.5分全都给你了，但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100分的爱。我清楚地记得我高二的时候，有一天走在路上，东北那边先下雪再解冻，路上就一层冰，我走着走着一个跟头就摔下去了，有一两秒钟仿佛失去了意识，我就那么躺在地上看着那个天，暗下决心，我以后一定要离开这里。高考的时候我就差2分没上重本线，当时信息也很闭塞，不知道怎么报志愿，我爸就给我报了一个老家这边的2本师范，相当于一下滑落到2本最低档的学校了。那4年我过得非常不开心，和室友也有非常多的摩擦，我就看电影按片单刷，先看张艺谋、贾樟柯，觉得真牛，再看日本导演、韩国导演，原来电影还能这么拍，然后就是看小众的欧美文艺片。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应该已经刷了1000部电影了，那就是我在那个时候的精神寄托。所以对于我来说，如果我想追求文艺，就必须来北京才能靠近这个行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和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一样，怀揣理想的女孩来到梦寐以求的大城市，接下来她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我姐的讲述。

北京的第一个月，我就拎着箱子在双井搬了三四次家，从20块钱的搬到35块，再搬到40块的。每搬一次家，室友就能少几个人，跟那些室友我也没有交流过。我当时属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那种女文青，性格不算特别开朗，只记得当时附近有一个夜市，有个推车卖的热干面很好吃，听说他家现在已经做大了，做成连锁店了。虽然一直在投传媒方向的简历，但其实我来北京之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郊区一个大专做教务老师，管排课打杂。因为这份工作能包吃包住，对于当时的我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就非常高速的入职了，搬到了学校的教室宿舍里。在那个学校，我就觉得这些同事怎么都这么奇怪，有的天天就是照镜子没事干，有的就是在办公室里插科打诨，我在里面格格不入。我们住的宿舍在一个二楼，就是在办公室一样的房间里打上几个床，也不能锁门，有时候一出门还能看到外面有大哥往里张望。这份工作只做了很短的时间，我就又回到了双井。这个时候就不住床位了，租了一个隔断间，好像是1100块钱一个月。100多平的房子分了5-6户，属于是空调都得从隔断中间掏个洞，你一半他一半那种。我清楚地记得主卧住了一个歌手，因为他每天晚上都要练嗓，一个一个音阶边唱边弹，我还觉得他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天天都练。没窗户的那间住了一对来北京做小买卖的夫妻，还有一屋住了2个男生，

非常大杂烩的一个场景。那段时间微博刚刚兴起，就有专门给人写大号的那种网络中介公司，人家看我看的电影很多，就说我们这儿有一个影视的账号，你来写，还可以跑一跑发布会，见见明星，工资3500一个月，我就觉得挺好。那为什么这段打工经历我不开心呢？那时候我们会跟甲方吃饭，吃完饭之后，饭桌上的甲方就会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很油腻的话。包括当时公司要求写文章要有一些浮夸的风格，我也不是很适合，所以做了半年，我也就辞职了。在那之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一种漫无目的的漫游状态。那段时间有个纪录片叫《搭车去柏林》，我看完之后觉得太牛了，他俩居然能从北京一直搭车搭到德国，这个念头就在我心中萌发出来，我也要去搭车。

我把北京的行李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后续的一年多我一直在路上，之前攒的工资再加上找家里要了一点，一共20000块钱。我几乎把中国走了一遍，当时对丝绸之路很着迷，我就从北京到陕西、甘肃、青海、西藏、新疆、内蒙，后面一路下到广东，然后又搭回山东。一开始有一部分是坐火车，后面离开西藏之后一路就都是搭车了。一般我是在高速路收费口或者服务区看谁能带我走一段，那个时候也被逼着打破了我这个文艺青年高冷的人设，到处去跟人聊天。很幸运我也没遇到什么危险，一路上许多人都对我很热情。在新疆哈密附近有个做生意的姐姐，看我那个样子又黑又瘦的，还让我跟她一起住酒店，带我一块吃晚饭，她还炒了个鸡蛋给我吃。在湖南张家界的时候，有个司机都已经开出去了又倒回来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没结婚之前也有这个愿望，我很羡慕你。最后我下车的时候，他还送了我一本《徒步中国》，那本书他一直放在车上。那一年的生活虽然风餐露宿的，有时候甚至不能洗澡，但是真的特别开心。后来我的一个发小一直埋怨我，你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有什么用，你都没有变现，这些经历到最后也没有给你自己带来一份收入。他说我错过了好几个风口，微博公众号兴起的时候你没做，现在短视频兴起了你也不想做，他就觉得我做的这一些在他看来没有太大的意义。他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决定考公之后毅然决然辞职，连续考了5次，最终上岸了。他现在也过得很好，但这种生活我不想去过，即使是现在问我，我也不想去过。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北漂10年、搬家30次的伯姐的故事。

继续说那次全国旅游，搭车到山东的时候，我去见了一个网友，他是在网上写小说的，非常有才华。我这种女文青就容易被这种男文青吸引。见面之后，我们也算确立了关系，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到现在唯一一次谈恋爱。2014年我回到了北京，重新找工作期间就住在几个豆瓣网友的家里，他们也是几个人合租的，对我非常友善，都没有收我租金。我就说那我帮你们打扫一下屋子，就这么在他们的客厅住了几个月。当时版权管理不严格，有很多公司会开发盗版的电影 APP， 需要你写一些推送文案把片子宣传出去，或者做一些校对字幕上传资源之类的工作。6000左右的工资，也没有五险一金，这样的工作很好找。我因此又搬到了长营，在长营也搬过几次家。后来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进了一家电影售票 APP 公司，在那里只要勤奋肯干，做个几年是能积累起来很好的经验的。但做了20几天之后我就辞职了，因为当时我这个男朋友跟我提分手，我一下子就崩溃了。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啊，我是被他骗了，他的名字、身份、经历都是假的。我倾尽所有的一次恋爱，最后是这样的结局，我就怎么都走不出来。辞职之后，我离开北京回老家，每天以泪洗面。可以说，在2016年之前，我都没有真正长期坐班的经历，一直是在打零工。可能在那段时间里，我搬家的次数加起来已经20几次了，每次的原因也是各种各样的。因为房东喝醉了，在门外敲了一夜的门；因为合租的情侣关系不好，彻夜吵架砸东西。那时候北京租房市场还没有像现在一样被几家中介垄断，你会遇到各种奇葩的房子和室友，以及各种套路你的黑中介。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那个时候的我很自洽，我可以忍受不好的居住条件，我总是有希望，什么时候不行了我就换一换，也总能找到工作养活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并不厌倦这座城市。

在老家休息了8个月之后，2016年春天，我又回到了北京。我还是得回来赚钱。这次我搬到大兴，在亦庄找了一个给电影公司写影视账号的工作。我在大兴一共待了15、16个月，那是我在北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工资不到10000，没有太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每天狂看电影、看书，也不用接触外人，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同事们几乎都是北京人，大兴附近的拆迁户，他们就在家附近干着一份轻松的工作，工资也不高，他们很知足。因为大家都喜欢电影，也很聊得来，我这时候才发觉原来还有这种人，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是飘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没有压力，其实我快30岁了，还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危机，去考虑一下未来什么的。我沉浸在那种温水里面，非常的开心。空闲的时候我四处去国外旅游，最后离开那里也是因为想要旅游，想去更远的国家。发现我银行的流水不足以办签证，也不足以维持我旅游的开销，才觉得我得去找一份10000块以上的工作。于是我去了一家朝阳那边的大公司，算是半互联网公司吧，现在它都已经黄了。这份工作和我之前的工作很不一样，工作压力非常大，从此没有了周六周日。我一直在无偿的加班，不停地写周报、日报、各种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就被完完全全打破了。我记得那时候万念俱灰，每天盯着电脑。之前在大兴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放在出租屋来看，现在我都已经不看书了。那几年北京租房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开始发现很多地段在论坛和小组上找不到房子了，房源都被那几年兴起的租房中介把控得死死的，想住在这个小区就必须找他们租。他们会把房子装修得有品位一点，看起来比之前刮大白那种好一些，让你觉得自己住得还挺温馨的。但与此同时，市场价格也被他们抬高了，同样的房型原来2000多能租到的，现在至少要3000元。年轻人在其中就很弱势，是没有议价能力的，他想租多少钱就租多少钱，你离不开他们，甚至还得感谢他们。搬到这种房子之后，我遇到的室友也变得比较精英，受过良好教育，素质也很高，可以说居住环境确实是改善了。与此同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觉得我的人生似乎要起飞了。在公司，同事看我喜欢旅游，就跟我说，办公室里有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男孩子，还挺有实力的，是个北京拆迁户，应该能和你玩到一起去，我介绍你们认识吧。其实这个开头就预示着结局，你想在办公室这么久，他都没有吸引到过我，对吧？当我跟爸妈提起这件事之后，他们俩就高兴地觉得这是祖坟冒青烟了，我的女儿居然能在北京搭上一个拆迁户，我的天，狂喜。我跟他接触了一阵，有一次他提起彩礼这个事情，我就跟他说，我不觉得结婚应该有彩礼，不是为了恭维他，我真是这么想的。那一刻他眼睛就放光了，你知道吗，他也觉得终于有一个人跟我在一起不是图我的钱。我们两个一共相处了20多天吧，他肯定是个好人，但他就是没有吸引我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有错，也没有再给他多一点的时间再接触接触。一起出去看电影，我想看《邪不压正》，他想看《西红柿首富》，我就觉得越处越不对劲。包括我们对未来生活的计划也有很大差别，我心里清楚这肯定不是我的正缘。就在这个时期，我的业务部门解散了，我就失业了。借着这个契机，我也就不用再跟他联系了。后来我听说这件事给他的打击还非常大，他很伤心，迅速的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就结婚了，现在孩子都很大了。我爸妈知道之后把我臭骂了一顿，

0: 吵大闹，甚至哭着来求我。他们说你懂什么啊，爱情到最后都是会消退的。但我就觉得我的原生家庭，我的成长环境从来没有给过我足够的爱，让我能识别爱，懂得爱。我就每天生活在我自己的书和电影，自己单身很愉悦的氛围里面。我不懂得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到现在我也不懂。这次失业之后，工作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好找了。影视寒冬，很多电影公司都不招人。2019年年末，我最终入职了我后来工作了3年的这家大厂来运营，从朝阳搬到了我现在所在的西二旗。其实我来之前都不知道西二旗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么偏僻的地段，9平米的房间居然要3000多块钱。之前我在朝阳2000多还能租到14平朝南带落地窗的房间呢，周边配套设施也很好。后场村这附近都是回迁房，并且没有集中供暖，外卖软件打开周围都是那种没有招牌的僵尸饭店，很荒谬。但是呢，你听过那种大厂工牌的笑话吗？大厂就是有一种能力，让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出去跟别人一说，大家也都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不知不觉的就会对这里产生一种认同感。特别是进去一年之后，我逐渐适应了大厂的工作方式，又排到了现在这个很便宜的工作坊，终于在北京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开间。我会觉得就这样一直在这里继续做下去，我会在北京有一个很稳定的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博姐获得了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机会，有了属于自己相对宽敞的小窝。节目当中，博姐正在和我们分享她的北漂故事。

在北京住过这么多的地方，我的生活方式也在随着居住地的变化而改变。住在朝阳的时候，周围很繁华，配套设施也很完善，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几乎附近都有，它是很适合年轻人居住的一个地方。我还可以经常跟朋友出去吃饭，去蓝港逛街，去三里屯的美家看电影。说起来，现在三里屯美家也倒闭了，从朝阳坐地铁去各个地方都很方便，虽然离得远，但我会经常去小西天中国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在大学开放的年代，我也很喜欢去逛清华，跑这么远过去，我也不是去听课什么的，就是想在里面溜达。我记得清华有个叫青青炸鸡的，十多年都没有涨价，可就是很好吃。亦庄呢就不太一样，它现在发展的也很好了，但我2016年在那边的时候，周边的区域都还没怎么开发起来，只有一些工业制造区，住在那边的很大一部分是拆迁户。我记得当时那里最时髦的一家餐厅是日昌餐厅，最时髦的地方就是林肯公园，这可能也是我离开那里的其中一个原因吧。那里的环境和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的需求是完全不匹配的。至于西二旗，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旁边就是一个公园。

地。这三年我就看着沙子和土一车一车往里运，楼一天天的就盖起来。旁边的路口在修高架桥，每一次从这个桥底下过，就会发现这个路口怎么又变了。现在同一个路口和我年初经过的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然西二旗的地铁是出了名的很可怕，早晚高峰的时候是人间地狱，所有的人挤过那个闸口是一个很恐怖的景象。我自己在大厂这几年并没有受过什么通勤之苦，因为我住的离公司很近，有那种私家巴士做往返接送的生意，我一般都是坐那种或者骑自行车和打车。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份工作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呢？你会越来越觉得我现在都不用合租了，也不用挤地铁了，好像自己慢慢有了尊贵的身份。由奢入俭难，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去跟人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能就接受不了了。精神上的退化也是方方面面的，在亦庄跟人合租的时候我还会买纸质书，但现在我家里连书架都没有。这里的工作强度是不允许你投入到一本书里面去的，当你买的那些书后来随着搬家的过程也慢慢出掉了。一开始书看不了了，但是电影还可以。我还在用豆瓣的时候看过的电影应该已经标记到四五千部了，可是后来我们的业务涉及到需要去看短视频，看了短视频之后你就连电影都不想看了。你必须得承认人就是会退化，会变懒。其实现在打开豆瓣也会发现用户跟当年已经是换了一波人，整个风气都不一样了。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登录这个软件了。这么说起来，其实在北京也是这么一回事，有些人离开又会有新的人入场。在实际裁员的几个月前，其实脉脉上面就已经有很多的风声了。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要裁员的话，那肯定会轮到我，我是我们组年纪最大的。后来事实也是这样，留下的都是94年97年的。我这个人失业与失恋总是伴随着一起来。那几个月我认识了一个研究赛车的北京男孩，是个很聪明的海归博士，我又一次强烈的被吸引。他一开始很主动，但当他得知我被大厂裁员后一下就疏远了我。这是上次分手八年后唯一一次心动，却在冷暴力中不明不白的收场。我非常难过的去求助心理咨询，为什么我为公司付出那么多到头来却被赶走，为什么为喜欢的男生付出了那么多却还是会在他权衡利弊之后被放弃，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还会有人爱我吗？咨询师能为我的问题寻找新的视角，但却无法阻止我得出这个结论，现在的我真的很失败。就这样，在过去三年的工作榨干了我六年的能量之后，今年我突然一下就闲下来了。春天我到南方去找朋友散心，补了几部积攒很久没有看的剧。夏天我沉迷于学英语，真的很努力地学了一阵儿，至少雅思 6.5 分我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最后看着2600块的报名费，我还是没有去考。秋天我开始做博主，写了一系列打工人美食图鉴，把我这些年在北京吃到的各种小吃评测了一遍。我发现评论区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都能骂起来，一个煎饼能不能加生菜的事情来回的吵，还有店主看了我的评测就过来网暴。做博主真的是需要一颗很强大的心脏，不然就会陷入无尽的内耗。后来我就不上网了，豆瓣、微博、抖音我都不看了。冬天我去医院挂了号，我深陷我很失败的情绪里，怎么会这样？是不是我做错了事情？我就在这种纠结里走不出来了。医生反复问了我很多问题，然后告诉我你并没有抑郁，可能只是困在之前的事业和感情问题里找不到出口，你要去寻找新的破局的方法。我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些边缘型人格障碍。我看一些心理学的书上讲，这种人属于是没有皮肤的人，非常的敏感，我觉得我就是这样。但这也被专家否认了，他说你对自己上纲上线了。可能我还是没有活明白，那天我翻之前写的公众号，看到我记录过大刘在《球状闪电》里写的一句话，美妙人生的关键在于你能迷上什么东西。我当时还这么文艺，还会摘抄这么一句话，我现在都不太

记得这篇小说讲的是什么事儿。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似乎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我能达到工作量和时间的一个平衡，有时间的话我就能出去玩，工作压力也没有这么大。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我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咨询师说我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我不是活在过去不断后悔之前的选择的人。他说，你总能从过去的事情汲取到一些力量，然后往前走，你这一点特别好。我到现在还是会有要走出去，要继续往下走的那种信念，而且是挺强烈的。就像搬家对我来说从来不是一个多辛苦的事，我是一个今天说要搬家，一个晚上就能非常熟练地打包好所有行李的人。只是我还是没有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可能会在某一个地方，它不是在这里，也有可能在这里，在我真正自洽的那一刻。从这个角度讲，我还真不觉得这一年的经历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未来一定会有某一刻，我会觉得北漂居无定所，搬家30多次，失恋和裁员都是我人生中的小事，我一定会跟自己和解。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应该说伯姐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细腻敏感，内心丰富，而她又有着一份不多见的坚韧和执着。无论身在何处，我们都祝福她获得归属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强，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十五。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教坊脂粉洗铅华，一片闲心对落花，旧曲听来犹有恨，故国归去却无家。云环半碗林庄静，两肋空垂诗降沙。安得江州白司马，尊前重语素琵琶。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感谢收音机前以及电脑前的各位听友，您通过电波和网络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主题。昨天节目里呢，小楼陪您听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咱们简单来回顾一下。说在明朝的正德年间，朝中呢有一位尚书，姓王，叫王琼，因为是触怒了当时朝中的权臣，被贬回乡。这个王琼王尚书啊，人是非常不错，在京为官期间呢，帮助过不少京中的官员，这些年兄年弟，借出了很多银子。离开京城的时候，是留下了自己的三儿子王景龙和管家王定，准备呢把这些银两都收回来。这个京剧当中呢叫做王金龙，实际上按照原文，王尚书的儿子应该叫做王景龙。王景龙和管家收账收了两三个月，收齐了3万银两，正准备回乡，没想到偶然遇到了玉堂春。这玉堂春是怎么回事呢？玉堂春呢，本名姓周，叫做周玉姐，是山西大同府周家庄的人士。本来呢是家资巨富，不幸呢是家中失火，财产尽没，活不下去，被卖到昌辽，来到了北京前门外的富春院。这富春院的老鸨子呢叫做一秤金，这个老板姓苏，叫苏怀。因为周玉姐是被买来的第三个姑娘，所以被叫做苏三。在妓院里，这花名叫玉堂春。王三公子王景龙和周玉洁、玉堂春两个人一见钟情，没过太长时间，这3万两银子被花了个精光。那到了这一步，老鸨子一秤金会怎样对待王三公子呢？咱们来继续收听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下半部分。
11: 天黑，三爷回来了，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

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泥人都有个土性。”王森一听就明白了，与唐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哐！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儿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这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坏呀、啊！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子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啊？我闺女哈、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啊。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啊？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呐、啊，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哈哈哈哈，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净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称心，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的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敲敲敲敲敲敲，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就怕他不结实啊，结实结实结实。这儿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呢。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这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现如今永定门外二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想当年出了永定门外边农村，啊，片野荒郊，护城河边上没人。三爷还追呢，那一黑点追吧，追追追追追，没有，不是，也累了。他你想啊，一天到晚的什么都不干，酒色掏空了身子，这些日子又没怎么吃饭，浑身没劲儿，坐在这儿净喘了。哎呀，哎呀，坐十分钟，又打这边来了四五个流氓，也不哪儿来的，打这儿走，一眼看见他了，左右没人，作为小公子，穿的还挺好。这一回头一指他，你看我干嘛？找茬打架，现在也是这样，走着街上，你看我干嘛？打他，这就是找茬。人家过来挺咣挺咣的打一顿，把衣服都扒了，拿绳子给捆上，坐着别动啊。人走了，他倒想动了，啊，动不了，坐着就剩掉眼泪了吧。坐了大半天，得中午之后了。这过一老头赶着驴，怎么了这是？我救命吧，救命吧！这没到五月节，怎么捆得跟粽子似的啊？解开了，你怎么回事？我没事，我遇见坏人了。哎呦，这孩子怪冷的。得了，老头好心眼儿，我这有一件粗布的衣裳，先穿上吧。这穿。

好了，往回溜达，走不动了，也没吃饭，溜达溜达去，快到永定门这儿了，关城门了。城门每天是关的，傍晚关门。哎呦，跟这要亲命了，往前跑，跑不动啊，跑会儿就喘，眼前都黑了，坐着歇会儿吧。终于坚持到城门这儿，门关上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举目无亲。永定门城门外，露宿街头，待了一宿，抱着肩膀，这可怜呢，没受过这个罪，啊，就这一宿哭醒好几回。五谷天明，天光大亮，一会儿的功夫，城门开了，这才顺着人群进城。去哪儿？富春院吧，别处也不认识。捋捋行行，来到富春院这，啪啪啪一砸门，伙计一开门，你谁呀？昨天走的时候，老鸨子说了，你三姐夫今儿可走，记住了，就这一次，以后这辈子不让他进门。主子有话呀，这一开门斜着看着，要谁呀？我是你姐夫，我是你爸爸。爸爸让我进去吧，去去去去，不认识你，滚溜出去，别轰出去了。眼泪下来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傻子也得懂啊，这是人家骗咱的。哎呀，这可怎么办？富春院回不去了，身上无衣，腹内无食，口袋里没有钱，怎么弄？往前走吧，顺着大街往前溜达，溜达来溜达去，这一回头，这儿站着一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拿个刷子跟这儿正刷酱子呢，往墙上刷酱子，贴告示，地上有一桶拿面打的酱子。三爷没看这告示，看见这酱子了，我可又看见粮食了。人呐，要说饿的一定程度，没有廉耻，一把捡起来，咕嚓咕嚓咕嚓，人这还干着活呢，咔，哦，好，你饿疯了，一把抢过来了，一瞧这满脸酱了，怪可怜的，这时候是个地保。哪儿的你？我南京的，叫什么名字？王小三儿。说的也对啊，王小三儿，你怎么这样了？我那个投亲访友都没有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没吃饭，没钱。哎呦，怪可怜的，吃酱子也不解饱。得得，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啊，我这人就是啊，眼窝浅，见不得这，跟我走。领他到前面有一二婚铺。二婚铺啊，北京有这个啊，点个火啊，他这有个案子，要吃个饼啊，吃个什么，他给你弄。我说我想吃面，他也给你这儿弄面煮。我说吃炸酱，你拿个碗上那儿自个儿买肉啊，买酱回来他给你炸啊，就这么一个地儿，主要是以卖大碗面为主。这儿领进来了，坐在那儿了。哎呀，怪可怜的。嗯，没吃饭？没有。你吃饭我还偷你酱子吗？嗯。多大了？快二十了。哦，快二十了。你都有什么手艺啊？我会花钱。不是，你有什么特长啊？会逛窑子。我大嘴巴抽你，你信吗？这一会儿你饿疯了，知道吗？吃吃吧，看看你想吃什么。哎，伙计，把抻面的伙计叫过来了。哎哎，怎么您呢？问他吃什么？哦。吃点什么呀？你现在能点了吗？可以啊。你吃什么？葱烧海参，来一个油焖鸡啊，酱烧排骨。我们这没有啊，没见过，这辈子没见过啊，就吃面，面大碗面能吃吗？哦，什么村的？你还欠饿，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烂肉面，等着我给你弄一碗吧。哎，两碗啊，两碗给他抻面，大碗盛上卤，来一勺蒜端过来了。你拿着筷子，怎么是竹子的呀？你那意思象牙的？你出去出去出去出去，那你凑合吧，我就委屈点我了，委屈我了啊。吃，人家俩人那聊天，这是谁呀？我认识，看小孩可怜，我说给带进来，给你弄两碗面。吃完了，完了啊，还有吗？有啊，你还能吃吗？行吧，先来两碗。是刚才那两碗，不是这两碗之后先来两碗。
嚯，开饭馆的不怕大肚子汉，给他弄两大碗又端来了啊，这吃，吃完又饶一碗五碗面，这算吃饱了啊。我谢谢您吧，你别谢我了啊，别的我管不起你，吃面我还是有办法的啊。现如今咱们是这样啊，你老这儿也不是常事儿，你愿意干点什么吗？我愿意，我愿意。你会什么？我会那，那别说那个啊，你那不算手艺，你知道吗？哦，就是，我是地保，我刚才刷那酱子，看你贴那告示，想招一个打更的，打更。过去那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单有这么一种工作，由打晚上七点定更天。俩钟头是一惊，一直到早晨五点，但有一人拿着梆子，拿着锣啊，蹦蹦咣，小心灯火，什么一更了二更，干这个找一大惊，啊，一般都是找上岁数的干这个，你愿意吗？哦、行行啊，反正是按月我们就是街坊邻居连点钱，啊，有多少呢就是多少，完事呢但是能吃饱，街上呢被风那搭了一小窝棚。打完一惊天呢回来就能跟那儿歇一会儿，但是你可别误了。好好好，人家这个专门打惊的人呢，他这个生物钟是颠倒的，而且晚上睡觉特别准啊，打完一惊天回去往上一躺一迷糊，俩钟头准起二惊天，俩二惊天打完回来还接着睡三惊啊。头天晚上他来了，吃饱了面了也没事了，晚上当当咣一惊喽，打完了回去睡觉，小窝棚一呆，一睁眼天亮了啊，地保站在他跟前看着呢。哎，今天怎么一惊天天就亮了？去，走，吃面一帮人干不过你，干活你是一点都不亮，走，该干嘛干嘛去吧。打完定惊天就睡着了，一睡睡一宿，睡真踏实。给轰出来了，完了又没饭辙了，自个儿擦着眼泪，你这刚找一工作又完了。往前走没多远，这有一孤老院。啊，地方上有这个慈善的事业，老头老太太们都跟这儿待着，没饭辙的啊，公家出钱雇人做饭，到时候大伙儿吃，只得吃，弄一大锅，老头老太太能吃多少啊？你也吃，我也吃，剩点。他站门口看，老头们端着碗，这一会儿把狗再招来，这是。小孩你怎么回事？我饿，进来进来，叫什么呀？王小三儿。这说辞职了，叫王小三儿，吃了吗？没有，来来吧，我你们先吃，我们吃饱了啊，那我来吧。把马勺抄起来，咔着咔着咔着，老太太们看着，哎呀，这太棒了，这个，这比看喂猪痛快。一会儿功夫，这一锅都吃完了，啊，厨子看都痛快，呵，这都省得刷锅了，铁锈都下去了，真能吃啊，就留在这儿。天天没事，老头老太太拿他当看戏啊！来吧，赶紧表演了，赶紧弄一锅让他吃，大伙儿坐着乐。一晃十来天过去，这天正刚表演完啊，刚表演完，坐着正休息呢，院门口有人喊他：“三少爷！”就这一句话，浑身一激灵，哟，一回头，愣了。你是？你看，哟，您再想想，哎呦，王大哥，谁呀？想当初他打那些个金盆子银碗的时候，那个银匠王大哥，哟，怎么是您少爷？好罢了，我就知道你有今天，想当初看你那么作，我就心说这么花钱好不了，日后早晚有一天他这没饭吃，我没想到今儿您不光有饭，您还拽上马勺了。你别说这个，我没辙了，您怎么回事？我落了魄了。怎么来怎么去说一遍，银匠眼泪都下来了。您要不嫌弃，您上我们家去啊，想当初老爷子在这儿的时候也没少用我干活，我不管怎么说咱们算是朋友，我高攀一步说是您个老大哥，嗯，有我吃的就您吃，跟我家走。这撂下了，谢谢各位，我走了。老头老太太都很失落，你看看刚来一搞文艺宣传就走了，你看啊，有功夫来送温暖来吧啊，是我有机会我看看你们俩。这儿走了，到银匠家，银匠家就俩人还一媳妇儿啊，人进来跟媳妇儿说，现如今怎么来怎么去，来这么一位，他这跟人客气，哎呀您看看方便吗？这嫂子一瞪眼，不方便，怎么的，这两口人凑合吃口东西啊，你多一张嘴，银匠好人，这什么人呢这是啊，别管，把这屋收拾出来吧。
收拾出一间屋子来，弄好了床，弄好了被窝，有个落脚的地儿了，把它搁在这儿。每天呢，

净出去干活去，这嫂子跟家给他骨头饭，人家满心不乐意。这天中午这饭弄咸了，啊，三爷拿筷子蘸点汤儿，一舔这好，舌头都木了，太咸了。嗯，嫂子这吃不了呀，吃了那没办法，我们家就这样，知道吗？不吃不吃吧，啊，那怎么办呢？眼泪都下来，寄人篱下，一转身打屋里冲来了。哎，我怎么落得这样啊？老天爷不疼我啊！现如今我这叫什么事儿？你们做饭，我三万两银子都花了，花你没花人家家里边啊？啊，走吧，往前溜达着，拐弯抹角，抹角拐弯，不远处一抬头，有一座关帝庙，供奉的是关老爷。关帝庙，关老爷呀、啊，关老爷，我得给关老爷磕个头去啊！你得保佑保佑我，我怎么这么不顺呢？他们家菜太咸了。管着管不着啊，迈不进来，来到神像这儿，孤灯跪那儿，啪啪啪磕响头，眼泪汪汪的。二爷您保佑我吧，保佑我吧啊！拿您的青龙偃月，把天下的恶人刀刀斩尽，个个杀绝，问他们怎么放这么些个盐呢？小孩儿站起身来，擦着眼泪往外走，一回头，哟呵，瞧你熟人谁呀？金哥，卖瓜子儿那个，金哥可认识他。三爷，嗯，他还有恩顿呢，穿的跟卖零碎绸子似的啊。金哥，你挺好的啊，我挺好的。您这是我私访来了，您哪儿私访？您哪儿的官啊？我什么官？我落了魄了，眼泪哗哗的。到这会儿啊，谁都是亲人，一把搂着金哥。哎呦，我可现如今呐、啊，我可没了饭辙了啊！您别着急，别着急，坐着说说吧。把这事儿怎么来怎么去全说了一遍，这都说完了啊。那你别着急，你这样吧，嗯，我去一趟富春院，我见见三姐，把您事儿说一说啊。要是方便让她出来跟您见一面，有什么事儿你们俩人说，你跟我一卖瓜子的说也不管用。对对对对对，我谢谢你吧，好吧，你有消息告诉我。俩人分道扬镳，一个奔前面大街，三爷呢还得回银锭那儿啊。回来一条脸，嫂子看着怎么着，心口重舒服，反正吃的这是啊，不咸不香啊，知道他也没地儿去。话分两头，再说这位小金哥，他出入富春院很正常，卖瓜子啊，卖糖什么的啊，楼里楼外哪儿都能去。简短接说，见着了三姑娘玉堂春，把事儿一说，三姑娘眼泪哗哗的。我没想到那一天一出来我就知道上当了，上了车丫鬟们摁住了，快马加鞭车就跑了，我就知道上当了。在外边住了好些天，这还回来再找我那三郎没有了。今天听小孩一说，我都没想到他为了我现如今都这样了啊！我跟你说，你赶快跟他去说，算算日子，我十五啊，阴历十五的时候我去关帝庙降香，我在那儿，我二人夫妻要讲一讲知心的话。小金哥回来送信儿，告诉王三爷十五让您去。好，我这就去，今儿刚初二啊，我就稍微早了一点啊，早了一点。这商量着，姑娘回过头来跟老鸨子也说瞎话，妈，我想了，您说的也有道理。哎呀，闺女，你这是怎么回事？我跟您这么说，哎，我活着也不是为了王三儿一人活着，是不是？现如今我想开了，我还得接客。呵，你是我的亲娘，我这样，我想去趟关帝庙降香，降香回来咱们该见客见客，该做买卖做买卖，好极了。简短截说，到了十五这一天了，清晨起来安顿好了一切，三姑娘准备一个银子包，里边装了200两银子，随身带好，上了小轿赶奔关帝庙。来到关帝庙这儿了啊，打发丫鬟所有人门口等着我，这儿进来，拿眼一扫，没有啊，亲说我的三郎哪儿去了？就听着那桌子底下稀里呼噜稀里呼噜，三爷钻出来一脑袋稻草，怎么呢？头天就来了，实在等不了了，拿眼一打，罢了我哪气，往前来一把搂住了，四目相对，眼泪哗哗的。三姑娘说别让人看见，转身来到神案底下桌子后边，俩人说这外边有人等着我，不能多说，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银子包交给你，这里边200两银子，你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这儿说完了，俩人洒泪分别。三姑娘出来上轿回富春院，老鸨子站胡同口正等着呢，就怕不回来啊！一枪回来，妈的肉，哎，你可回来了啊！姑娘一进来，妈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起了个誓，在关二爷面前我发誓了，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接王三了。如果富春院再接他，早晚这个地方夷为平地。老鸨子愣了，你怎么还替我起誓呢？我没听说起誓拿别人东西起誓的啊！我要怎么着？我们家如何说？没有说我一怎么于谦他们家怎么着？这可说到这，姑娘可好？好闺女罢了，有骨气。我闺女就是这么举气。回屋吧，啊，喝水吃饭。王三爷又打神案底下钻出来，打开一看，银子包二百两。洗澡换衣裳，从上到下捯饬漂亮点了，花钱人家是头等的。又捯饬好了，雇大车，买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边装的都是砖头瓦块，上好锁，吩咐人把钥匙扔了。三爷，您这钥匙没用了，快扔，都扔了。赶着马车，这骑着高头大马来在了天门大街。马到了富春院的门口，消息传开了，有人告诉老鸨子，那个三爸爸回来了。老鸨子一钻，哎呦，坏了，坏了，坏了，出了事儿，我混蛋了。他是宦门后代，他是做官人的儿子呀。老百姓凑三万两银子难了，做官的孩子简单呢，他不定哪儿又转一圈又弄银子来了，我得罪财神爷了。一溜小跑出来，来到这一瞧，三爷这大马金刀跟马上坐着撇大嘴的，一伸手砰来住了缰绳。三姐夫，我都想死你了。三爷都快恨出血来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宝儿这个脸是个晴雨表啊。啊，哦，你还认得我吗？老鸨子抡圆了给自个儿十个大嘴巴，啪啪啪。三爷都看腻了，哎呀，差不多了，好，您看够了就行啊，看够就行，是我的不对啊。那天出去之后马就惊了，再找您找不着了，回来满处找您都没有，我这错，快点往里边请，三爷回来了。加进来，后边连马车都赶进来了，来来来，把这箱子都卸进来，还搁那屋还锁上去，又有钱了。三爷噔噔噔噔上楼，见三姑娘俩人抱头痛哭，当天晚上没走，住在这儿，俩人商量这事儿。三姑娘说，天亮你们赶紧走，知道吗？有什么事我盯着，我对天发誓，今生今世只嫁你王三公子一人，倘若口不应心，叫我下在监牢大狱。好极了，三公子说如此我也起誓，今生今世只娶你玉堂春，倘若心不应口，五皇六月死了我王景龙。说一会儿乐一会儿，乐一会儿哭一会儿，不多时金鸡三唱，已经到了天亮。三姑娘说，这楼上金盆玉碗都是当初你花钱弄的，现如今你要回去用钱带走，找一口袋，把二碗情况都踹碎了，踹碎了，他东西还在呢，都装在口袋里，赶紧走啊。天蒙蒙亮，那妓院的人起来这么早啊？三爷下来之后骑着马回去了，到中午老鸨子这才起床，来吧伺候三爷吧啊，说没起呢，我瞧瞧去吧。来了三姑娘，这屋一推门一瞧，三姑娘一人躺那儿了。闺女，那谁姑老爷呢？我哪知道去。哎，昨天三爷不来了吗？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不让上楼，不你玩命央给吗？是是，我知道。闺女来了，我不还说了吗？那什么，这个不算你接的课，算我接的课，是吧？我是我说说，但是我也送你这屋来了，是不是？我没往我的屋领，那我没看他。哎呦，你这个，哎，一瞧这屋金盆子银碗没了，那么东西呢？我更不知道。我对天发过誓，富春院再招王景龙，知道吗？以后夷为平地。是你别说这，我心里深得慌，知道吗？打这屋出来，哪屋搁箱子呢？都给我撬开！咔咔咔打开了，奶奶这青砖，奶奶这红砖，哎，奶奶这瓦，这是啊，一看几大箱子砖头瓦块，要了亲命了。老鸨子眼珠都红了，血贯瞳仁，来到这屋我跟你拼了，就知道他俩人做的够。往前一冲，三姑娘早收拾好了，袖口都挽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衬利落，一闪身一伸手，砰，老鸨子头发薅上了，今天就是咱俩了，来着头发往下走。你想啊，抓着头发这人不好还手，顺楼梯上噔噔噔噔噔蹬下来，往院里走，满院的人没人敢拦，一个是老鸨子，一个是最红的姑娘，谁敢惹呀？看着吧，
有打院里就揽到前门大街上了。

0: 一百人都围观呢。老百姓有这个爱好啊，尤其有这打便宜人啊，这都爱干啊，呼啦扯都来，大伙儿一看是怎么回事，有认识的，这是老鸨子，这是玉堂春，京中第一名妓。大伙儿一看，哼，这老鸨子长得跟白鼠似的，三姑娘亭亭玉立，好看漂亮啊。老鸨子穷凶极恶，满脸的横丝肉，大部分人都支持这个苏三啊，连流氓都支持苏三啊。这儿来着老鸨子头发，你说，大伙儿还问老鸨子，说你撒手撒手。老鸨子，我说撒什么手，我这来着我呢，撒手撒手。三姑娘撒手了，说怎么回事，各位，我家住山西大同周家庄，我叫周玉洁，买了他们家，改名叫苏三，花名叫玉堂春。之前来了一位南京的三公子，我二人十分的要好，宝儿答应我二人从良走，现如今没有3万两雪花银都花了他家，他翻脸无情啊，昨天人又来了，拉了好几车的东西，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估计是他图财害命，各位，人命官司咱打了。老鸨子一听，这几年我是没少培训你啊，你是瞪眼说瞎话啊，各位，我冤。老百姓就说，闭嘴，这三姑娘说，三姑娘，列位，我也是好人家的闺女，我愿意寻一夫找一主过日子，对不对？对，老鸨子，各位，这闭嘴，三姑娘说，现如今这个人没了，我立志发誓不再接客，要做良家的女子。大伙说好，我们支持你。闭嘴，没说话，我没说话，知道吗？列位，从今天开始，我一个人独居百花楼，不再见客。你们大伙看行吗？好，支持。这个我们给你出一主意啊，你就一个人住百花楼，啊，什么时候见着合适人呢？什么时候出嫁？出嫁之前，这挑费都得是老鸨子出，知道吗？老鸨子这恨呢，我死你们手里边了，这是啊！对，有那高人，得让他写上点，要省得不认账，知道吗？对，有会写字的，旁边买卖家借的纸笔墨砚，啊，苏三说这个我写不好，我给写，就有这给写的。写完之后，老鸨子来，过来摁手印来，我招你们了，我呀，写快点快，你们欺负人，谁欺负人了啊？谁写？我写。这儿签字，拿过印章来，盖，摁手印，都摁上了啊！呼，好家伙，你真横，摁六个，哦，这娘们六指儿，看看六指，行了，回去吧，有这封纸了，那以后到哪儿都能打出理去，老鸨子也没辙了。三姑娘独居在百花楼，回过头来再说王三公子，这一日回在了南京，一上大街，对面走了一人。王定，啊，王定，在呀，你还认识我？是我认识你啊？怎么就回来了？我回来了，家里都挺好吗？都挺好的啊，老爷子也挺好。我爸爸怎么样？你爸爸这精神挺好，天天练武。我爸爸文官，他练武，他憋着打死你。三爷这心呢，都揪着嗓子眼了。我爸爸72了，为了我文官改武将。别这打我，哦，我走吧。别，你别走，家里还有事，我就不敢回去。你呀，你找大姐跟二姐啊，大姑奶奶、二姑奶奶老念叨你，还俩姐夫呢，跟他们商量怎么办。行，你跟我去吧。简短截说，找大姐，姐姐一见面，哟，缺德的哟，小三儿，你还知道回来，你要我们的命了。说两句，搂着哭，啊，大姐夫，姐夫出来了，哇，回来了。玩的挺美啊，见瘦啊，这回来了，这怎么办？怎么跟爸爸说？大爷说，我这管不了这个，叫着二姐夫，咱们一块儿说吧。啊，离着不远去了，来到这儿一见二姐夫也是，嚯，辛苦，好，三爷您受累了啊。听说怎么着，一家就花3万啊？好，你换几家新鲜，你别废话，你这是啊。我这怎么办？现如今怎么办？求老头去吧，啊，求去吧！大伙儿一块簇拥着见老头，好，一见面，老头胡子立起来了，啊，3万两雪花银，你嫖冤了，啊，你真露脸！这就往前冲，连闺女在姑爷都拦着，呦，嘟噜嘟噜嘟噜嘟噜，劝呗，夹达子能怎么着？
1: 好说歹说到最后问你要怎么样。三爷说我还能怎么样，我以后我好好学习呗，是不是，我好好学习，我赶考，我以后得状元啊，我得状元之后我就可以，你可以干嘛了，我就可以让您放心了。老头点点头，要能这样做你也算对得起我。好吧，在郊外给他2000房十亩地，哪儿都别去，跟这儿好好的念书，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恒心。打这儿起，王三公子是每一天的好好念书，南京乡试考了第4名，进北京城得中头名状元，才引出来三堂会审，是大闹富春院。
0: 谢谢谢谢，这个再来一遍啊！那我给你叫曹云金去啊！怎么都海岔音儿了啊？这个《玉堂春》，这要是细致说呢，我说过，能说6个钟头，反正是啊，这个不太现实。咱们当中有些个过程里，就稍微的掐掉一些，让大伙儿听点精华的。要是爱听的，咱们再接着说一点啊。王三爷跟这儿好好的念书，过不多久南京乡试在当地考试，他考了第4名，不错。这儿一考好了，北京城那边可就得着消息了。为什么呢？天下都是地方考试，山东山西都考完了，把你们这儿举子的名单送到北京城，北京这儿得发榜，北直隶多少人，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南直隶谁谁谁，河东是谁谁，山西是谁谁，这些需要汇总。南京属于南直隶，南直隶底下第4名王景龙，有人就知道了，小金哥就知道了啊，嘿，这可好，你瞧三爷好好念书，对个机会我把这事儿得告诉三姑娘。三姑娘心里正难受，天天跟楼上待着，哎呀，虽然说没人骚扰，什么时候试一站呢，正赶上8月15，小丫鬟上楼送月饼，给您这个尝尝，哎，掰开了自个儿吃，这就递出去了。当初跟三公子在一块儿，俩人的习惯有一块东西也掰开，你一个我一个，这掰开一递，对面是空的，眼泪就下来了。哎呀，我那有情有义的三郎啊！小丫鬟劝你别这样，别这样啊，早晚有一天夫妻能团聚。今天是8月15，闻听人言三爷要赶考，您呐下趟楼吧，天井院当街，您烧香保佑三爷高榜得中，好准备香盘。这儿准备完了，有打楼上下来天井院里边闭着眼，哎呀，苍天后土过往神灵保佑我家三郎高官得做骏马得骑，我二人成其连理。这儿拜一拜，一睁眼吓一跳，跟前站一人，这个头啊1米5上下，小圆脸红鼻头，秃眉毛母狗眼儿，薄片嘴儿，一嘴的碎芝麻粒牙，7根朝上8根朝下的狗油胡子，穿件绿颜色的靴子，腰里边系着粉色的丝绦，白袜子花鞋，站这看着他，这口水噼里啪啦噼里啪，地上湿了一片。啊，这是谁呀？由打山西洪洞县来了一个做买卖的，此人姓沈，叫沈洪，双名燕林，沈燕林，家里是做生意的，卖马，买马卖马，经常口外来往，啊，这回带了10000两银子，北京城做生意，做完生意之后说干嘛去呢？得了，听人说这儿有玉堂春不错，来了，啊，山西人，啊，我要看看你们这个玉堂春啊。老鸨，你瞧好，来财神爷了，玉堂春是不可能的，把翠香叫出来了，啊，这是玉堂春，好，这就是玉堂春啊，哈，高兴，啊，睡了10天，一早就不是，好，你骗人啊，这个不是玉堂春，啊，又把翠红叫过来，这是玉堂春啊，又10天，好，你骗人啊，这也不是玉堂春啊，到底谁是？老鸨子说，实话实说，我才是玉堂春呢，嗯。啊，把老师气坏了，啊，你也退钱吧，啊，那长得实在是太难看了，说怎么办呢？老鸨子说，你别着急啊，我正做思想工作呢，只让你称心如意，今天8月15
1: 听说三姑娘跟那降香了，老鸨子喊他沈爷参观参观吧。我们三姑娘那儿上香呢，他这才出来站着一看，天姿国色，我的个天爷，太漂亮，看傻了。姑娘一睁眼吓一跳，什么玩意儿？王八精啊这是？啊，一愣，他这啊，喊你就是那个月堂冲啊，啊，我是这个沈艳玲啊，又打山西洪洞来的啊，沈艳玲参见吾皇万岁啊，万万岁。神经病啊！姑娘气的转身就走，他在后边，哎呀，你怎么走了？和我们谈一谈吧。姑娘上楼了，沈莲一琢磨，这可不成，我要没瞧见，还则罢了，这一瞧见太漂亮了。次日清晨吩咐人来呀，搭过了几个箱子，就在姑娘的楼下都打开了。姑娘纳闷，心说干嘛呢？这推到窗户一看，他跟这儿，好，把这个打开，咵打开了，里边都是成锭的银子，第二个打开都金元宝，第三个打开了珊瑚，第四个打开了象牙跟那个犀牛角雕的酒杯，啊，跟这亮宝，哈，你看看这都是我的东西啊！只要你跟了我，高官得做，骏马得骑，哈，你跟着我好了。站着说，姑娘这气呀，门推开窗户打开了，一伸手，屋里有那个小凳子，噼里啪啦，啊，什么叫红珊瑚啊？哪叫犀牛角啊，象牙噼啪全砸碎了，啊！沈艳玲眼泪都下来，啊，赶快盖上，赶快盖上，啊，这个可受不了了，这个啊。这回来之后，这就商量，啊，我这铁了心了，我是一定要买这个月堂虫，啊！你看我怎么能跟他成为连理啊？我们拜天地入洞房，嘎吱嘎吱，叫嚼冰糖，吓老鸨子一跳。老鸨说这怎么办，想辙吧，但老鸨子也想到这一点，闻听人言马上啊科举就开了，王青龙据说考得还不错，他真得中什么官了，到这儿来我可活不了，倒不如赶紧把他卖了，就是这会儿还能挣点钱，他真来了人没在，他能把我怎么着，跟沈艳林一商量说这个，那我得要钱，哈，你要多少钱，我当初买他的时候我花了可是有个800两，说瞎话，200两银子买来的，我花了个800两啊，你不能赔钱啊，没问题，我给你1000两银子，给1000两银子，钱拿过来了，老鸨子说现在领走不行，我给你出一主意，我骗他啊，我让他上东岳天齐庙降香去，你在天齐庙那儿等他好不好，能把人弄走就是你的，我出门我不管换，这儿回过头来又骗三姑娘，闻听人言三爷要来赶考，你得上天齐庙那儿降香保佑他得中，你说说着心腹里边了，姑娘挺高兴，转过天来坐着轿子去降香，可没想到这轿越抬越远，都出了城了，纳闷啊，一聊轿帘一看外边沈艳林骑着马，那姑娘气的呀，没办法了，荒郊野外一点办法都没有，一个女子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才跟着沈艳林走，沈艳林也是倒霉催的，不娶玉堂春还则罢了，娶了玉堂春把命都搭上了，那是回家之后的事情，回过头来单说王三爷由打那儿来赶奔北京城，临走的时候他爸爸说了，儿你去哪里，现如今爹啊，我南京乡试第四名，进北京城科考，好孩子有志气，你到北京你还干别的吗，不干别的，爸爸我就是赶考去的，好，为父我给你带上40名精壮家丁，40个大个儿练武术的，这40人跟着你一路之上保着你，可有一劫，好好考试还则罢了，倘若再有歪心想上什么烟花院，这40个人砸折你腿把你抬回来啊，带着40人，大姐夫说那我也给派20人吧，二姐夫给派了20人，40人这就80人，还俩哥哥呢，大哥二哥给凑了100人，带着180人进北京，知道赶考不知道打狼去了，这是大队人马浩荡荡来在了北京城，住店的高兴了，客人都轰走，他们算团体的，这是啊，这儿住下来之后要去探望一下王银匠，怎么呢，当初人家救过我，现如今我回来了不能不懂事儿，带着人这儿来了，告诉大伙你们在胡同外边别进来，我进去，来到里边银匠两口子还都在了，这一进门，哎呦嚯，三爷来了，哥哥嫂子，啊，我来看看您。哎呦呦呦，听说您回家了，是回家了，我这不赶考来了吗？谢谢嫂子，当初多亏了您。兄弟，你可别说我，我这父子人家还挺好。我现在吃饭口重啊，口重。

0: 都是当初啊您教给我的，教给我的。哎呀，可别说这个话啊，兄嫂，我问一下，那三姐还在博花楼吗？三姐玉堂春还在不在富春院百花楼？这一句话，那两口子不敢说话了。怎么呢？知道一称进司马玉堂春，现如今三姑娘被山西红通沈燕林已经买走了。三爷这眉毛就往起来了。哥哥，您跟我说实话，我那三姐现在何处？哎呀，兄弟，实不相瞒，现如今他被老鸨子给卖了，此时间已然到了山西地界大海捞针，无处找寻。三爷没说话，一转身，来呀人，胡同外边一百来人，走。银匠吓一跳，带着军队来了啊！三爷迈步就出来了，呼啦超一百来人，将近二百大小伙子，这都过来了。怎么，三爷，跟我上富春院。嗯，其实三爷太明目张胆的了。三爷，咱上富春院干嘛去？我拆了他个王宝窝。走，你说这个行，你要说上那消遣去，这不行。打架可以，一百八十个大小伙子。跟着三爷浩浩荡荡出来，穿过前门大街，来在了富春院。进门见人就打，见东西就砸，片刻之间整个富春院夷为平地。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玉堂春的下半部分就请您收听到这里，相信后面的故事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苏三离了红铜线，蒋申来在大街前。看一下时间，那本期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依然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危机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00年前，哈尔滨这座城市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头衔，叫远东谍都。谍战中，日本人、沙俄军阀、苏联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员、中统军统轮番登场。在这冒险家的乐园里，生于意大利后入中国籍的范思白无疑是谍中谍。他是协约国远东谍报局情报官，张作霖东北军的洋密探，日本关东军的情报高级特务，还暗中给抗日义勇军提供情报，亲历了黄姑屯事件、马迭尔宾馆绑架案、李顿调查团等著名历史事件。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意大利人范思白逃出谍都的四重间谍。尽管日本人严密监控，国联调查团在哈尔滨还是感受到了东北人民的真实民意，这让侵略者灰头土脸，干脆退出了国联。日军要报复的对象首当其冲就是马迭尔饭店的老板，因为在调查团下榻的饭店里里外外都是日本间谍安排的人，唯独老板可以自由出入。如果不是他给马占山的密使带话，如果不是他把李顿调查团代表从马迭尔送出哈尔滨密会马占山，还能是谁呢？日本在满洲的五个安全部门都想对老开斯普下手，日本宪兵队不过是最早动手的那个。而既然老开斯普不可靠，跟他素有交情的范思白自然也就成了怀疑对象。1936年的九月初，范思白从朋友处获悉，日军掌握了他与东北义勇军秘密联络的线索，正准备对他下手。他当即化妆出行，利用自己尚有效的日本密探的身份，逃到了上海。但随后逃到青岛的妻儿却被日军诱捕，押回东北囚禁。1937年的年底，书稿完成，妻儿团聚。范思白在书稿的最后一句写道，现在新生活已经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将在新世界的怀抱中重新生活下去，再会远东。书在伦敦出版时已经是1938年的十月，人们都以为他和家人早已离开了中国，但事实上他只在1939年的四月去了趟美国，1940年九月便返回了上海。1939年的3月9号，他在途经新加坡的法国邮轮上接受了《星洲日报》的采访，说自己是被上海的英文报聘请去美国当记者的，因为日本的缘故不能走太平洋，所以先到欧洲，然后从大西洋赴美，家人并未同行，都在上海。台湾的外交文献显示，当年十月他还在旧金山见了副领事孙碧琪。此后世间再无范思白的音讯。有一种说法是， 他曾避居菲律宾马尼拉，后因为中译本译者尊文被日本特

0: 在安吉拉由上海寄出写给意大利姨妈的信上，她说，我们活下来了，这是一个奇迹，感谢天意，没有让我们被那些日本人找到，落得父亲那样的命运，感谢许多冒着生命危险拯救我们、藏匿我们、及时发出警告的朋友。虽然我们自1941年12月以来一直与父亲失去联系，但直到1946年2月6号才得知他的死讯。这是艰难的岁月，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并且不乏贫困。幸运的是，中国厨师和做家务的阿妈保持不变，他们非常忠于父亲，并且相信在他回来之前有责任和我们待在一起。直到1950年，范思白的家人才离开中国赴美，他的女儿在田伯烈的帮助下做了联合国翻译，而他的儿子则成为了一名航空工程师。驻上海意大利领事馆本来存有大量相关档案的，但是这些文件在1949年的一场神秘的火灾中化为灰烬。再版整理范思白著作的文史专家辛培林用旧忆概括他的死，中国人当然不会忘记他。早在1943年，杨汉生就把原著改编成了电影《日本间谍》，这部电影在当时算是主旋律大片，不仅动用了全明星的阵容，还有几千名军人充当群演，甚至在南方造出了东北的雪景。影片在重庆大受欢迎，但刚演了几天，中志厂长就接到了蒋介石侍从室的紧急电话，蒋委员长要调看此片。时隔不久，该片被勒令停演。当时不仅一般观众莫名其妙，就连电影圈里的人也不知所以，为什么蒋介石对此片要亲自过问呢？原来这其中另有隐情。杨汉生有一篇日记，大致记述了事情的经过。据该片导演袁从美获悉，蒋介石看了影片之后大发雷霆，连声追问，怎么拍这样的片子，是谁搞的？听说是张治中审查通过的，他气愤地说，他没生眼睛啊，这里夹带了私货，立即给我停下来。第二天张治中正要去向蒋介石解释，蒋纬国劝他不要去碰钉子，张仍旧不服地说，这有什么问题啊？蒋纬国说，这是在宣传抗联，宣传共产党。随后蒋纬国奉命监改该片，让游击队都穿上军装，营地里挂上了蒋介石的照片，这才获准继续公演。1987年，孟烈作为编导录制中国影星系列，在上海采访了秦怡。谈起早年的从艺经历，秦怡说自己第一次当配角的那部电影就是《日本间谍》，然后他又提醒了我一句，对了，范思白是你们哈尔滨的。从那以后，孟烈开始翻阅史料研究范思白，并在黑龙江日报上连载了长篇小说《哈布谍战秘闻》。著名演员孙道林与孟烈相识已久，对这个故事非常感兴趣。2003年的七月，他不顾80多岁高龄北上哈尔滨洽谈电视剧的拍摄。遗憾的是，由于孙道林年事已高，合作方资金筹措困难，这个电视剧下马，终成憾事。20多年史学研究又有了新的发现，我也发现了一些我书中的错误，发现了还不改，这是不负责任的。于是已经耄耋之年的孟老把自己对哈尔滨、对范思白的研究都写进了2024年版的《国际间谍范思白》一书。李树孝评价这部小说不仅与历史接茬，也与环境对号，引人之处不仅在于范的传奇经历，还有在他经历的过程中连带出的历史氛围，并借以展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独特的历史情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

0: 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在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之上，悬崖，马迭尔旅馆的枪声等热播谍战剧中，故事的发生都与马迭尔宾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23年底，哈尔滨意外走红，晋升网红城市的行列，马迭尔宾馆前则迎来了无数拍照留影的游客。这座游人心中的网红打卡点，不仅承载了哈尔滨的城市记忆，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见证地。坐落在中央大街89号的马迭尔旅馆，作为东北局招待处，在1948年的下半年群贤毕至，接待了众多民主爱国人士，为我国多党合作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建成于1906年的马迭尔旅馆，建筑样式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是对传统建筑风格的革新，追求自然古朴的艺术效果，称之为新艺术运动。俄文摩登的、时髦的、时兴的、现代的，音译成马迭尔，取名正巧与建筑风格一致。1948年的4月30号，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号角，中共中央发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号召，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5月5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鳌，中国致公党陈其友，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表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当天他们又联名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表示拥护中共五一口号，呼请全国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8月1号，毛泽东复电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张伯钧等人，希望他们北上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为了安全起见，在征得民主人士同意后，中共中央分批安排民主人士北上哈尔滨，并要求设在哈尔滨的东北局和哈尔滨市委做好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9月20号，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地区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名单，包括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共70余人。同日，中共中央将邀请名单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 方为何

事。北来人士，你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是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9月29号，在中共中央周密安排下，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乔装打扮成商人的第一批由香港北上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四人平安抵达哈尔滨，由东北局安置下榻于马迭尔宾馆。先期到达哈尔滨的曾任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的民革常务委员朱学范，为了能随时与沈君儒、谭平山等人交换意见、共商国事，也一并住到马迭尔宾馆。在这期间，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哈尔滨市政府在马迭尔宾馆专门设置办公室，为每一位民主人士配备一名警卫兼生活秘书，每人赠送一套马列著作和东北局版的毛泽东选集，住宿单间。由于他们都来自南方，还特意为每个人制作了一件貂皮大衣，配备轿车。不久，民主促进会的常务理事王绍敖也由朝鲜抵达哈尔滨。沈君儒、张伯钧等人下榻马迭尔宾馆后，立即致电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解所能，戒孝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复电慰问首批抵哈的沈君儒、谭平山、张伯钧、蔡廷锴、王绍敖、朱学范和时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东北地区民盟负责人高崇民等人，就其中诸项问题进行商榷，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过细加以斟酌。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高岗、李富春邀请沈君儒、张伯钧、谭平山、蔡廷锴以及朱学范等人在马迭尔宾馆举行多次座谈会。10月21号和23号，李富春等代表中共中央两次邀请沈君儒、谭平山等人座谈上述文件草案。与会民主人士一致赞同中共中央的主张，同时就草案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提出了修改建议，提议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将平津教授、南洋华侨人士二单位改为全国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10月初，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草案，主要内容是：一、新政协的召集问题；二、新政协的人选问题；三、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四、新政协准备讨论的事项等。1948年10月8号，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发中共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他们邀请已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以征求意见。11月3号，中共中央就沈君儒、谭平山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作出答复，同意他们提出的建议意见。11月2号，冯玉祥夫人、民革中央执委李德全经欧洲抵达哈尔滨，也下榻马迭尔宾馆。党中央致电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请向李德全代致慰问电，并邀请他参与民主人士的商谈。11月中旬，李德全参观了为前线作战部队生产军需被服的续航工厂、卷烟厂和一些保育院，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兴奋地说：我真正到了自己的国家，这才是人民的国家。在解放区，我看到妇女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教育也受到了重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经过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后，11月25号，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会同在哈尔滨的沈君儒、谭平山、张

军、蔡廷锴、王绍敖、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民主人士，在马迭尔旅馆会议室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座谈。经过再次充分协商，在吸收各种合理建议的基础上，达成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确定了新政协的任务，即制定共同纲领，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最后达成共同协议主要内容有：关于新政协筹备会决定，一，由中国共产党及赞成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23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二，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负责起草新政协文件，负责召开新政协会议。三，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同意后，四，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四，筹备会地址预定哈尔滨。不久，第二批、第三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也先后辗转到达哈尔滨，他们中有李济深、何香凝、郭沫若、马叙伦、徐广平、茅盾、张乃器、彭泽民、陈其友、沙千里、邓初民、柳亚子、马寅初等40余人。他们同先期抵达的沈钧儒等人一起在哈尔滨游览参观了市容，瞻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听取了哈尔滨市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筹备新政协和建立新中国的具体工作。不久，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1949年2月1号，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56人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热烈祝贺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后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的构想已显不适，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移至北平举行。在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乘专列南下，经沈阳前往北平。6月15号，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召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指出，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9月17号，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号，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在亿万人民的翘首仰望中升起。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到了午间，摆了酒席，一律的是6个人一桌。入席开戏，席间每来一个客，便跳一回家官，后面来了女客，又跳女家官。好好的一本戏，却被那跳家官的占去了时候不少。到了下午时候，我回到后面去解手，方才走到受座的天井里，只见一个大脚女人面红耳赤，满头是汗，直闯过来。家人们连忙拦住说，女客从这边走，就引她到上房里去。我回家解过手，仍旧过来，只见座上个人都不看戏，一个个的都回过脸来向帘内观看。那帘内是一片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当日女客座上来的是翻台夫人及两房姨太太，两位少太太，一位小姐，这是他们相有交情的，所以都到了。其余便是各家官眷，都是很有体面的，一个个都是披风红裙。当这个热闹的时候，那里会叫骂起来。原来那位狗才自从那年买主了那制台亲信的人，便是接二连三的差事，近来又委了南京制造局总办，又兼了筹房局、货捐局两个差事，格外阔绰起来，时常到秦淮河去嫖，看上了一个妓女，花上2吊银子讨了回去做妾，却不叫大老婆得知，另外租了小公馆安顿。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名泼皮的，日子久了也有点风闻，只因不曾知道实在，未曾发作。这回季之家的寿事送了帖子去，狗才也送了一份礼，请帖当中也有请的女客帖子。他老婆便问去不去，狗才说既然有了帖子就去一遭也好。谁知到了18那天，狗才对他说，吴家的女帖是个虚套，季之夫人病了不能应酬，不去也罢。他老婆倒也信了，你道他为何要骗他老婆？只因那讨来的婊子知道这边有寿事唱戏，便撒娇撒痴的要去看热闹。狗才被他缠不过，只得应许了，又怕他同老婆当面不便， 因此撒了一个谎，止住了老婆，又想只打发侍妾来拜寿，恐怕季之见怪。好在两家眷属不曾来往过，他便制备了二品命妇的服饰，叫婊子穿上，扮了奇装，只当是正事。传了帖子进去，季之夫人相见时便有点疑心，暗想他是奇人，为什么裹了一双小脚，而且举动轻佻，言语糊涂，喜笑无时，只是不便说出。狗才的公馆与季之处相去不过五六家，今日开通了隔壁又进了一家，这边锣鼓喧天，鞭炮齐放，那边都听得见。家人仆妇在外面看见女客来的不少，便去告诉了那狗太太。这几个仆妇之中也有略略知道这件事的，趁便讨好，便告诉他说，听说老爷今天叫新姨太太到吴家拜寿听戏，所以昨天预先止住了太太，不叫太太去。他老婆听了便气得三尺乱抱，七窍生烟，趁狗才不在家便传了外面家人来拷问，家人们起先只推不知，经不起那妇人一番恫吓一番软骗，只得说了出来。妇人又问了住处，便叫打轿子，再三吩咐家人，有谁去送了信儿的，我回来审出来了，先撕下他的皮，再送到江宁县里打屁股，因此没有人敢给信儿。他带了一个家人两名仆妇径奔小公馆来，进了门却不问情由，打了个落花流水，喝叫把这边的家人仆妇绑了，叫带来的家人看守，不是我叫放，不准放。又带了两名仆妇仍上轿子奔向季之家来。我在寿座天井里碰见的正是他，因为这天女客多，进出的仆妇不少。

0: 他虽跟着有两个仆妇，我可不曾留意。他一径走到女座里，又不认得人，也不行礼，直闯进去。既知夫人也不知是什么事儿，只当是谁家的一个仆妇。他径直闯第一座上，高声问说：哪一个是秦淮河的蹄子？既知夫人吃了一惊，我姐姐连忙上去拉他下来，问他找谁。
1: 哎，你怎么这样没规矩啊？那首座是翻台沿道的夫人，两边陪坐的都是首府首县的太太，你胡说些什么？
0: 便是翻台夫人便怎么着，须知我也不弱。
2: 既知夫人说：
1: 你到底找谁呀？
0: 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
2: 我姐姐怒说：
1: 秦淮河的蹄子是谁？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哪里来的疯婆子？快与我打出去。
2: 妇人大叫说：
0: 你们又下帖的请我，我来了又打我出去，这是什么话呀？
2: 既知夫人说：
1: 那既然如此，你是谁家宅眷，来找谁，到底说个明白呀。
0: 我找狗才的小老婆。
2: 既知夫人说：
1: 狗大人的姨太太没有来，倒是他的太太在这里。
2: 妇人问是哪一个，既知夫人指给他看，妇人便瞥了既知夫人三步两步闯了上去，对准那婊子的脸上劈面就是一个大巴掌。那婊子没有提防，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鸣眼热，禁不得噼啪噼啪接连又是两下，只打得珠花散落一地，连忙还手去打，却被妇人一手挡开。只这一挡一隔，那婊子带的两个镀金指甲套子不知飞到哪里去了。妇人顺手把婊子的头发抓住，拉出座来，两个扭作一堆，口里千蹄子万淫妇的乱骂。婊子口里也嚷骂老狐狸老泼货。我姐姐说：
1: 反了，这成什么样子？
2: 喝叫仆妇把这两个怪物连拖带拽的拉到自己上房那边去，又叫既知夫人：
1: 只管招呼众客，这件事我来安排。
2: 又叫家人快请既知。此时我正解完了手回到外面，听见里面叫骂，正不知为着什么事儿。当中虽然挂的是竹帘，望进去却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看见家人来请既知，我也跟了进去看看。只见他两个在天井里仍然扭作一团，妇人伸出大脚去跺那婊子的小脚，跺着他的小脚尖，疼得他站立不住，便倒了下来，扭着妇人不放。妇人也跟着倒了。婊子在妇人肩膀上死命地咬了一口，而且咬住了不放。妇人双手便往他脸上乱抓乱打，两个都哭了。我姐姐却端坐在上面不动。各家的仆妇挤了一天井看热闹，既知忙问什么事儿，姐姐说：
1: 连我们都不知道，大哥快请狗大人进来，这总是他的家事，他进来就明白了，也可以解散了。
2: 既知叫家人去请，姐姐便仍到那边去了。不一会儿，家人领着狗才进来，那妇人见了便撇了婊子，尽力挣脱了咬口，飞奔狗才，一头撞将过去，便动手撕起来，把朝珠扯断了，撒了一地。
1: 我同你去见将军去，问问这宠妾灭妻是出在大清会典的哪一条上。你这老沙才，你嫌我老了？须知我曾也有年轻的时候，对付过你来。你就是讨婊子，也不应该叫他穿了我的命服居然充作夫人。你把我安放到哪里？须知你不是皇帝，家里没有冷宫，你还我一个安放我的所在来，我便随你去干。
2: 狗才气得目瞪口呆，只连说罢了罢了。那婊子盘膝坐在地上，双手握着脚尖，嘴里也是老泼货老不死的乱骂，一面爬起来，一步一拐的走到狗才身边，撕住了哭喊说：
1: 你当初许下了我永远不见泼辣货的面，我才嫁你，不然南京地面怕少了年轻标致的人，怕少了旺贯家财的人，我要嫁你个老沙才。你骗我入了门，今天做这个圈套来捉弄我，到了这里当着许多人羞辱我。
2: 一边一个把狗才扯住，倒闹得狗才左右为难，我和季之又不好上前去劝，狗才只有

0: 叹气顿足，被他两个闹得衣宽带松，补服也扯了下来，闹了好一会儿方才说，
1: 这人家这里这拜寿做喜事，你们也闹得不成话了，有话回家说去。
0: 妇人听说拉了狗才便走，既知道也不好去送，只得由他去了。婊子倒是一松手说，
1: 凭你老不要脸的抢了汉子去，我看你死了也搂他到棺材里。
0: 季之对我说，还是请你姐姐照顾他吧。说着出去了，我叫仆妇到那边请了姐姐过来，姐姐便带那婊子到我们那边去，我也到外面去了。此时众人都卸了衣冠，撤了筵席，桌上只摆了瓜子果碟。众人看见季之和我出去，都争着问是什么事儿，只得约略说了点，大家议论纷纷。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狗才的事儿，大家议论纷纷，都说他的不是，怎么把命符给姨娘穿起来，怪不得他夫人动气，然而未免暴躁些。有个说狗观察向来讲究排场，却不到今天丢了这个大脸。正在议论之间，忽听到外面一叠连声的来报喜，正要叫人打听时，早抢进了一个人向季之请了个安。
1: 给吴老爷报喜，道喜。
3: 什么事儿啊？
1: 恭喜吴老爷，署理江都县已经挂了牌了。
0: 原来藩台和季之是几代的交情，向来往来甚密，只因此刻彼此做了官，反被官里拘束住了，不能十分往来，也是彼此避嫌的意思。藩台早就有心给季之一个署缺，因知道今天是他老太太的整寿，前几天江都县出了缺，论理就应该即刻委人，他却先委了扬州府经历暂行代理，故意挨到今日挂牌，要博老太太一笑。这来报喜的却是藩台门上，向来两司门上是很阔的，候补州县官有时要望同他拜个把子也够不上呢，他如何肯亲来报喜？因为他知道藩台和季之交情深，也知道藩台今天挂牌的意思，所以特地跑来讨好。又出来到寿座前拜了寿，季之让他坐，他也不敢就坐，只说公事忙，便辞去了。这话传到里头去，老太太欢喜不尽，传话出来，叫这出戏完了，点一出连升三级。戏班里听见这个消息，等完了这出戏，又跳了一个加官讨了赏，才唱点戏。到了晚上，点起灯烛，照耀如同白日，重新设席，直到三鼓才散。我进去便向老太太道喜，劳乏了一天，大家商量要早点安歇，我和姐姐便奉了母亲婶婶回家。我问起那位狗姨太怎么样了，姐姐说，那种人啊真是没廉耻，我同了他过来，取了连具给他重新理装，他洗过了脸，梳略了头髻，重施脂粉，依然穿了命服，还过去坐席，毫不羞耻。后来他家里接连打发三起人接他，他才去了，回去还不知道怎样吵呢，这个我们管他做什么。说罢各自回房歇息。次日，季之先到藩署谢委，又到都员秉之秉谢，顺道到各处谢寿。我在家中帮着指挥家人收拾各处，整整的忙了三天，方才停当。此时季之已经奉了札子，敕之到任，便和我商量。因为中秋节后各码头都未去过，叫我先到上江一带去查一查账目，再到上海苏杭，然后再回头到扬州衙门里相会。我问季之还带家眷去不带，季之说，这属事不过一年。

0: 又回来了，还搬弄什么呢？我就一个人去，好在有你来往于两间。这一年之中，我不定因公进省也有两三次，莫若仍旧安顿在这里吧。我听了，自然没有什么说话，当下又谈谈别的事情。忽然家人来报说，藩台的门上大爷来了，季之便出去会他。一会儿进来了，我忙问是什么事儿。季之说，方伯升了安徽巡抚，方才电报到了，所以他来给我一个信儿。说着便叫取衣服来，换过衣帽上衙门去道喜。季之去后，我便到上房里去，恰好我母亲和姐姐也在旁边，大家说起藩台升官都是欢喜，自不必说，只有我姐姐默默无言，众人也不在意。过了一会儿，季之回来了，说我本来日间便要秉辞到任，此刻只得送过中丞再走的了。新任藩台是谁？只怕等新任的到了算交代，有两个月呢。新藩台是浙江聂台升调的，到这里本来有些日子，因为安徽府台是被参的，这里中丞接的电谕是训父新任吴荣来京请训，所以制台打算委巡道代理藩司，以便中丞好交谢赴新任去，大约日子不能过远的，顶多不过十天八天罢了。说着话，一面卸下衣冠，又对我说，起先呢，我打算等我走后你再动身，此刻你犯不着等我了，过一两天你先到上江去，我们还是在江都会吧。我近来每处都派了自己家里人在那里，你顺便去留心查查，看有能办事的，我们便派了他们管理，算来自己家里人总比外人靠得住啊。我答应了。过了两天，付了上水船到汉口去稽查一切，势必回到九江，一路上倒没有什么事儿。九江试完之后，便付下水船到了芜湖，耽搁了两天，打听了今年米价甚是便宜，我便议好了电码，亲自到电报局里去打电报给上海管德全，叫他商量应该办否。刚刚走到电报局门口，只见一声红轿围的蓝泥中轿在局门口砌下，轿子里走出一个人来，身穿胡色皱纱密行棉袍，天青缎对襟马褂，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墨镜眼镜，头上戴着瓜皮纱小帽，吓得叫来对我看了一眼，便把眼镜摘下对我拱手说，久违了，是几时到的？我倒吃了一个闷葫芦，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大关上和挑水阿三下象棋的毕敬江，面貌丰腴的了不得，他不向我招呼，我竟然要不认得他了，当下只得上前私见。敬江便让我到电局里课堂上坐，我说我要发个电信呢，他说这个交给我就是了。我只得随他到课堂里去主宾坐下，他便要了我的底子叫人送进去，一面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可还同季之一起。我心里一想，这种人何犯上给他说真话，因说啊，分手多时了，此刻在沿江一带跑跑也没有一定事情。他说季之这种人呢，和他分了手倒也罢了，这个人刻薄得很，社亲此刻当着局子的老总，带了兄弟来当一个收支委员，本来这收支上面还有几位私事，兄弟是很空的，无奈社亲事情忙，把一切事都交给兄弟去办，兄弟倒变成这局子的老总了，说来也不值当，拿了收支的薪水办的总办的事，你说冤不冤呢？我听了一席话，不觉暗暗好笑，嘴里只得硬说啊，这叫能者多劳啊。正说话时，便来了两个人，都是趾高气扬的，嚷着叫吊桌子打牌。敬江便邀我入局，我推说不懂，要了电报收单，照算了报废，便辞了回去。第二天德全回电到了，说准定令船来装运，我一面交代照办，便付了下水船先回南京去一趟。 季之已经送过忠诚，自己也到任去了。姐姐交给我一封信，却是蔡吕生留别的，大约说此番随忠诚到安徽去，后会有期的话。我盘桓了两天才到上海，和德全商量了一切，又到苏州走了一趟，才到杭州去。料理清楚要打算回上海去，却有一两件琐事不曾弄明白，只得暂时歇下。这天天气晴朗，我想着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里，到了这个冬天，湖上便冷落得很。我虽不必逛湖，又何妨到三雅园去吃一杯茶，望望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想罢，便独自一人缓步前去。刚刚走到城门口，劈头遇见一个和尚，身穿破衲，脚踏草鞋，向我打了一个问讯。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逼死胞弟、屠卖地妇的李景义。我不觉吃了一惊。
1: 你是几时出家的？为什么弄到这个模样？
0: 景义说：“
2: 一言难尽呢、自从那回事之后，我想在上海站不住了，自己也看破一切，就走到这里来，投到天竺寺拜了师父做和尚。谁知运气不好，就走到哪里都不是，那些僧伴一个个都和我不对，只得别了师父到别处去挂单，终日流离浪荡，身边的盘费弄了一文也没了，真是苦不胜言呢、他一面说话，我一面走，他只管跟着，不觉到了三雅园。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0: 评书记，
1: 柴少李元霸在百溪镇避雨，外面这雨啊越下越大呀，几个人只得找到一个茶棚，躲到底下要了一壶茶，正要喝呢，噔噔噔噔噔，冒着雨由打外面遮着脑瓜皮儿跑进来俩和尚来。这俩和尚啊年岁都不大，头一个呢20多岁，后面跟着一位15、16岁的和尚，都是穿着灰布僧衣，打扮比较的朴素，背着包袱皮儿，看那意思呀好像要赶长途似的，用袖子遮掩住秃脑袋，从外头就跑到茶棚底下了。哎呀，好大的雨，好大的雨啊。是啊，阿弥陀佛，玄奘啊，咱们呢先在这避避雨啊。哎呀，好不容易出来了，出来就好啊。咱就坐这儿吧。那年岁比较大的和尚拉着这个小和尚捡了一张桌就坐那儿了。茶博士过来，哎呦，两位师傅要什么茶呀？随便，最便宜的大碗茶就行。哎，好嘞好嘞好嘞。茶博士给倒了两碗大碗茶端过来了，给这俩和尚。俩和尚端起来吹了吹，然后呢放到嘴边呷了一口，看看外面的雨，俩人都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呢？哎呀，这怎么办呢？哎，这么大的雨什么时候能结束呢？我们刚刚由打洛阳出来呀，这一会儿天色一晚还得牵扯到住宿，我们不愿意离洛阳这么近呢，我们也得绕啊。说那位和尚叫这位小和尚玄奘，这玄奘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呀？啊，当然熟悉了，当时名人呢，那就是《西游记》里西天取经的那位唐僧啊。那位说不对呀，《西游记》里说了，这个唐僧啊，那是江流儿，他爹叫陈光蕊，乃是大唐朝的状元郎，去江州赴任，结果在路上被水贼呀给杀了。水贼霸占了陈光蕊的妻子，陈光蕊的妻子那就是殷开山的女儿，然后带到江州，水贼冒充陈光蕊在江州做了刺史，后来殷夫人产下一子，怕被这水贼加害，于是呢把这孩子的小脚豆一口给咬下来了，又写了一份血书，把这孩子的身世清清楚楚写了，把这孩子放到木盆里头，往江中一搁，让他顺水漂流。你的命大呀，被人家救了你就算活了，要是你没有命活着就淹死在江上吧，我不能留你，因为我一留你，那水贼回来定要你的性命啊，你是必死无疑呀。哎，没想到啊，这孩子顺水逐流，正好流到金山寺，被金山寺老方丈给发现了。一看江中怎么有孩子呀，赶紧搭救上来，一看血书，老方丈知道啊，这是个落难之人呐，于是就把这孩子收养在寺庙里，取法名玄奘啊。后来玄奘长到18岁，老和尚把玄奘的身世告知玄奘，玄奘又去寻母，又去认亲，后来又替父鸣冤。朝廷得知真相之后，派兵到了江州，就把这假刺史给拿下了。玄奘为一家报了仇，后来这才与唐太宗李世民结为生死兄弟，然后呢，踏上西天取经的路程。这是《西游记》的故事，当然了。这《西游记》不同版本还不一样，有的版本没有这段故事作为附录录进去的，但那是小说之言呐。上面的人物关系，包括人物的岁数，你仔细推敲，那里面差大事呢。那里面的陈光蕊是唐太宗时期的状元，生下孩子18岁了，那怎么也得贞观18年呢？那取经怎么也得贞观18年之后了，但问题是《西游记》上取经贞观13年，那唐太宗有地府吗？所以小说

东的陈河村。这个陈一的家世啊颇为显赫，传说乃为东汉末年太丘长陈实、陈仲公之后，那也可以说也世代簪缨吧。高祖陈湛，那是北魏清河太守；曾祖陈钦，那是北魏上党太守、征东将军，爵封南阳郡开国公啊。祖父陈康以学优出仕北齐，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礼部侍郎，时役河南，所以才定居于沟氏。到了他的父亲陈惠，可不叫什么陈光蕊啊，陈惠早年精通经术，曾经举孝廉，先后出任过陈留、江陵等地的县令，但是此时啊，那就已经到了隋朝末年了。隋王朝政治衰败，所以陈惠一看呢，这么一个朝廷啊，迟早得完呐，干脆呀，我呀，哎，不干了，回家不，就这么着解缨返里，隐居以终啊。那由于陈惠不当官了，所以老陈家又慢慢的家道中落了。这陈惠娶妻宋氏，乃是洛州长史宋钦之女。给这陈惠呀生有四子一女，他的第二个儿子自幼宠信佛教，人家呢就舍身信佛了，到了东都洛阳净土寺落发为僧，法名长杰呀。本来陈一从小跟随父亲学习传统的儒家经典，陈一呀非常的聪慧，教一懂十啊。陈一八岁的时候，他父亲陈惠就给他讲授孝经，讲到了曾子避席这一段的时候，就见八岁的小陈一突然间整衣而起呀、这陈惠呀就问你为什么站起来呀。这陈一说了，师友问曾子及避席起答，今我受父亲教诲，又安能安坐呀。你看人家曾子跟随老师学习，老师一提问题，人曾子非常有礼貌，马上避席站起回答呀。那么现在我跟着父亲学习，我哪能够还在这里安坐呢，我也得跟人家曾子学习，也得起身避席，以示对父亲教诲的尊敬啊。哎呦，把这陈惠呀乐坏了呀，没想到小小年纪竟如此早慧之力呀，未来看来玩必有所成啊。那更加加紧了对陈一的儒学教育了。那如果说陈一能够一直跟随父亲学习儒学，弄不巧啊，未来陈一还真就能够考上状元郎，考上进士。但是陈一命运多舛呐、他今夜并没有吃酒，因为陈一的母亲宋氏早年就亡故了。没过两年呢，也就在陈一十岁那年，父亲陈惠也因病去世啊，等于家里的顶梁柱全都没了。那陈一才十岁呀、以何为生啊，无以为继呀。最后啊，自己的哥哥在东都洛阳净土寺出家的长杰法师，一看自己的兄弟无以为生，干脆呀、贤弟，你随我出家吧，你到寺庙里头好歹有口饭吃啊。就这么着，玄奘随其兄长长杰法师来到东都洛阳净土寺，在这里就成了一名少年行者了，就带发修行。过了两年，当时的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敕来到东都要横渡，就是举行定期的渡僧仪式。皇帝信佛呀，但是一看这少年行者当时也有法号了，叫玄奘了，哎呀，年纪太小了，哎，等下一批吧，未能入选。这玄奘啊就立于宫门之侧，在站着看别人剃度，

这郑善国开始啊没注意，后来郑善国一看，哎呦，那个小孩挺好看的啊，长得白白净净的，目露善光啊，从这眼神里那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啊，慈悲没方便目啊。这个郑善国善于见识人才呀，哎，过来过来过来，就把这玄奘啊叫到跟前，说你是这净土寺的啊？我是净土寺的一名行者。哦，那你怎么不剃度为僧呢？我想剃度，但是刚才呀，这些大人们说我年岁太小，没有选上我，我暂时不能剃度。哦哦，想剃度，想剃度了，那可真正的出家了。你这么大岁数，想出家吗？我想出家。哦，你想出家意欲何为呢？你出家的目的是什么呢？玄奘当时就说了，说意欲远绍如来尽光以法。什么意思呢？我的目标往远了说继承如来意，往近了说光扬如来法呀。哎，郑善国一听，别看这位年岁小，志向气度都很大都很深呐。郑善国对着玄奘的志向和气度深为嘉许啊，马上吩咐手下，为什么不给这孩子剃度啊？我看这个孩子颇有慧根呐，破格剃度。啊嘛，破格当了和尚了。就这么着，玄奘啊就在净土寺出家成了一个沙弥，从此可以说正式开始了他的佛门生涯呀。那么玄奘由他的兄长长劫法师引入佛门，最开始啊也是在兄长的指导下接触到了什么维摩诘所说经啊、法华经啊这一类的基本典籍。那么出家后呢，又进一步的从寺内大德景法师那里听受了涅槃经，从严法师那里学习了摄大乘论。听讲之余，玄奘执卷研习，深得其中真意呀。据传呢，这个严法师讲授摄大乘论的时候，人家玄奘听一遍就已经得其大要了，再看一遍，整个摄大乘论通达无余，全明白了。哎呦，这僧众啊直挠秃脑袋呀，极为惊异呀，这小孩才多大呀，看一遍就明白了，这真的假的呀？我们不相信。这么着，你升座，你给大家伙复述复述，你讲一讲，我们看看你到底懂没懂。这玄奘也不客气，升座复述，啪啪啪在那里一剖析一讲论。哎呦，别说这些和尚了，连那法师，就严法师都愣了。这玄奘啊竟能畅打师指，表现出过人的悟性和出色的才华呀。哎呦，大家呢都称阿弥陀佛呀，看来呀玄奘真是个大根器的修行者呀。那玄奘正准备在净土寺好好的研习佛法呢，这是天下大乱了，兵灾交替，海内鼎沸呀，尤其是洛阳成了修罗场了。洛阳内部被王世充一手把持，率领隋朝那些官军抵御前来侵犯的瓦岗军，也就是西魏王李密的军队呀。那当时啊，李密还没有对着洛阳进行实打实的打击呢，因为当时李密大部分人马还在通缉镇呢，正往这里慢慢的调呢，通缉镇刚刚破呀。但是前期几仗那已然把洛阳城中那些军队呀打得丢魂丧魄了，再加上李密接连占领了洛阳周围的几座大粮仓，洛阳城内呀那都缺粮啊。所以这洛阳城内大乱，王世充到处征粮啊，你不能让军队没粮食吃啊，老百姓给我勒紧裤腰带，尤其是这洛阳城中的寺庙

0: 那和尚，你们干嘛吃的啊？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有你们不多，无你们不少。那平常的太平年月养着你们，现在战争年月呀，哪能够养你们吃白饭呢？各寺庙里把你们粮食捐出来80%，供给军队。哎呦，这和尚一听，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这钱粮全是我们辛辛苦苦求来的呀，我们这哪那么多废话呀？派着大将王仁泽，那就是王世充他侄儿啊，咱提到过这个人呢，那才狠呢，让王仁泽四处索粮啊，把这和尚庙的和尚都逼坏了呀，谁人不服，敢说半个不字啊，噗噗，把这和尚宰了，宰一个省粮食啊，哎，就这么着，把这洛阳城中的寺庙给霍霍的一溜够啊，净土寺也未能幸免遇难呐、啊，哎呦，这下子净土寺的和尚都着急了，长劫法师偷偷的找来兄弟玄奘，就说了，兄弟，看这意思，洛阳城要打大仗啊，瓦岗军正直逼东都呢，眼瞅着可能要对洛阳城进行围城啊，要一旦把洛阳城包围住了，咱们这和尚最先都得死，不是被杀死，那就得说被饿死。看来呀、啊，洛阳是个危险之地，咱不能再待了，得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呀，快跑啊。玄奘说，哥哥，咱往哪跑啊？往哪跑啊？这长劫法师还毕竟有眼光的，说咱们要跑啊，咱就往西京长安大兴城跑，这长安城毕竟在关中啊，远离中原四色之地呀、啊，那也是国都，相对比较安全呢、啊。我看这长安城周围呀、啊，没有太大势力的反王，唯有北面太原的唐国公李渊有迹象会起兵造反呢、啊。如果唐公真的起了兵，那这长安城一定是唐公的呀。唐公这个人呢、啊，为人仁慈，如果占有长安，一定是天下归一呀、啊。既然如此，咱不如远离洛阳，够奔长安，咱跑长安去。咱到长安哪里去？长安有座寺庙叫做庄严寺，我跟庄严寺的方丈住持关系比较好，经常有书信往来呀、啊。咱不如啊，就投奔庄严寺去。那好，我一切听哥哥的，咱什么时候走？事不宜迟啊，咱马上就得走，谁也别告诉我，就咱兄弟俩逃离净土寺。那告诉多了，一群和尚跑，那哪成啊？就这么着，长劫、玄奘收拾收拾行囊包裹，就逃离了净土寺，由打着洛阳东门跑出来的。怎么呢？现在洛阳城啊，哎，东门经常开，你别看东边那李密瓦岗军威逼洛阳，但是洛阳啊也是经常的出兵去骚扰李密的部队，这东城门经常开，其他的几座城门一直封闭着。说允许不允许这和尚游打城里往外出啊？允许。其他的人呢还真就审核，你要干嘛去啊？你是不是逃离洛阳啊？不行，是老百姓的，在洛阳城中你得生产，你得种地，是军兵的那更不能跑了，你是保卫洛阳城的实力呀、啊，那跑一个我减少一份力量啊。但唯有僧尼爱走就走，没那闲粮食养活你们呢，让这些人打仗去，这些人也打不了仗啊，天天阿弥陀佛的啊。所以呢，对这些僧道尼姑，他们审查的相对来说松一点，还愿意出城去吧。就这么着，长劫、玄奘两个和尚逃离东都啊。哎呦，这一路之上啊，不敢直接的往北转呢，因为北边东北角，咱说了，那边就是瓦岗，跟着东都洛阳交锋之地，未来瓦岗的金庸城不就建在那边吗？ 所以那边兵马比较多，哥俩呢没敢出了东城直接往北插，而是稍微的往东走了点，也想绕一个大弧形，绕到洛阳城东或者绕到城南，然后再往西钻呢。结果就走到了百溪镇，正好遇到雨了，哥俩一看也得躲雨呀，旁边有座茶棚，哥俩就跑到茶棚当中，就跟柴少、李元霸他们坐在同一茶棚里了。这茶棚当中还有几个茶座，其中还有一个茶座坐着一个人，头戴着斗笠，压得非常深，把脸面遮了半拉，谁也看不清他的真实面目，在那里坐着低着脑袋，好像在喝茶。李元霸等人呢也没在乎这些，大家是各自喝着自己茶。正在这个时候，马褂銮铃声响，由西向东走来一队人马呀。有人喊了快快往前再走几步，进入白骨屋再歇息躲雨，快快快，是咔咔咔咔。这一队人马呀就由打茶棚前经过，这一经过，那个带斗笠的噌就把旁边放着的一把刀按崩房把刀挑出来了啊，刷右手一拉刀，一转身就由打茶棚冲出去了，奔着为首骑马的那员大将啊，刷一刀就扎过去了。那员大将在雨中冒着雨正往前走着呢，啊，突然间就觉得眼角有黑影一晃，不好啊，当这员大将啊立刻就把腰刀一拽，身形如电往这一侧，当啷一声，这两刀相撞冒出火星，就见那个戴斗笠的人啪把斗笠往后一扬，汪仁泽，我要你的性命。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刺杀王仁泽，这个王仁泽，咱前文书说过，乃是王世充的亲侄子，为人残暴啊，跟那新月娥俩人呢还是姘头。新月娥本来想拿着红衣冠跟那王世充做交易，所以把王仁泽叫到红衣冠，想俩人一起联手把红衣冠就拿下了。可没想到新月娥两军阵前遇上了王伯党啊，一下子心有所属，移情别恋，不但是没把这冠献给王世充，反倒把这位王仁泽给软禁起来了。那么后来呢，经过一番的风波，新月娥被血手飞薄盖世雄给救走了，王仁泽身陷红衣冠呐，也是瓦岗大帅秦琼人家仁慈，没有难为他。当时瓦岗还不愿意与王世充撕破脸儿，所以就把这王仁泽给释放了。王仁泽呀，离开红泥关，来到洛阳城，见到王世充，把事情经过一说。哎，王世充把手一摆，行啊，贤侄啊，你也不要全放在心上，这事儿啊也不怨你，怨就怨那个新月娥呀，喜新厌旧，那是个残花败柳、水性杨花的女人呐，你以后千万不要再上他的当了。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因为本来这件事儿那对人家王世充来说，有这红泥关那等于天上掉的馅饼，没这红泥关那也等于是应着该着的，所以呢并没有太多的患得患失啊。王仁泽照样帮着叔叔在这里守卫洛阳啊，跟瓦岗军作战，大大小小那也打了几十场仗啊，可以说呀，为王世充立下汗马功劳啊。那么今天干嘛去呢？今天王仁泽呀，带着自己手下是赶奔白骨屋啊。为什么到那去呢？这个白骨屋，咱说了，距离洛阳大约50里地呀。那王世充啊，觉得那个地方对洛阳城相当重要，就决定在那个地方建造一座军寨。咱前文书说了，这个白骨屋原来呀就是个商贾聚集之地，最近不是变成军寨了吗？所以才有很多的商家陆陆续续的搬到了百溪镇，不然的话百溪镇没现在这么热闹。那为什么白骨屋成军寨了呢？就是王世充让王仁泽拥兵去修建的。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做幻州城啊，围了一大片地方，不光是原来的白骨屋啊，又往外扩建，这一造军阵那牵扯到各个方面呢，尤其是这里头就牵扯到征用拆迁。征用什么呢？征用老百姓土地啊，拆迁拆迁老百姓房屋啊。那什么时候只要一触动这两个方面，那就产生一些社会矛盾呢、啊、 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一样啊，哪朝哪代，只要是人活的社会，你说我要征用你的土地，你说我要征用你的房子，给你补偿款吧，赔你补偿金吧，

这小伙子年岁不大呀，也就是有那么一个十六七岁的模样，还没有成年呢，身材也不算太高，身高在七尺左右啊，标准个头吧，宽肩细腰，扇面身材，那十六七岁的小伙子身材啊都差不了。这小伙子也是如此啊，但是胳膊腿显得非常的健壮，一看那就是一个练武之人呐、啊。两道浓眉，一对大豹子眼，骨鼻梁，骨腮帮，嘴唇上面微微的有那么一点泛着黑泛着黄的小绒毛，那不能说是胡了，你看现在那高中生也这样，哎，都是那绒绒的小胡，不是那钢男，小绒毛，穿着一身老百姓的衣服，普通的打扮呢，粗布衣，手里拎着一把钢刀啊，眼睛充满了杀意，这腮帮子哆哆嗦嗦的直抖，看那意思呀，咬牙切齿。听王仁泽一说，这小伙子用手一指王仁泽，小太爷，我力不改名，坐不更姓。姓张，我叫张小虎。张小虎，王仁泽把脑袋一拨楞，我没听说过你这名字呀，我也不认得你，你这小子为何在此埋伏，要行刺本将军呢？哼，你不认识我，我提一个人的名字，你就认识了。哦，你提谁呀？神腿张抗，你可认得？哟，王仁泽一听，当时一激灵啊！神腿张抗，是你什么人？那是我的天伦，我是他的不孝之子，今天来找你为父报仇。王仁泽一听。得了，明白了，闹了半天呢，杀了人家爹，人家儿子今天把我堵住了，要杀我为父报仇啊，说这怎么回事呢？咱说了，王仁泽要在白骨屋这里建立军寨，建一座军事重镇幻州城啊，那到处征用，到处拆迁呐、啊，老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另外王仁泽在这里一征用一拆迁，触动了当地的一座大寺院的利益。哪座寺院呢？就是少林寺啊。提起少林寺，闻名遐迩啊，只要是中国人谁不知道少林寺啊，尤其是那武林界的那更知道了，再加上后世的武侠小说这么一泛滥，武侠小说当中名门正派头一派那就得是少林派呀，你看看哪本武林小说里头没少林寺的事儿啊？可见少林寺在古时候知名度有多大吧，要是少林寺没点知名度谁写他呀，这也算蹭流量啊。少林寺位于咱们现在的河南省登封市，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呢、啊、就是公元495年，是北魏孝文帝为了安顿印度高僧跋陀落寂传教，在这里兴建的一座寺院。那为什么叫少林寺呢？因为这座寺院呢、啊、坐落在嵩山腹地少室山茂密丛林之中，故名少林寺。那当时啊，少林寺还没有后来那么著名。再往后到了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的时候，少林寺来了一位奇人呐、啊。什么奇人呢？西土禅宗第28代祖师菩提达摩一苇渡江，由打江南来到江北，就到了少林寺。菩提达摩那是西土禅宗28祖，来到中国开创禅宗，那就是中土禅宗初祖啊。

就把道场设在了少林寺。他在跋陀开创的基础上，广集信众，传授禅宗啊。所以少林寺那是禅宗的祖庭，这是一座禅院呐、啊。那到现在，少林寺还是禅宗当中曹溪宗的祖庭呢。我们知道吧，中土禅宗后来发展成了五大支，什么法眼宗啊、维养宗啊、云门宗啊、临济宗啊、曹洞宗啊，这五宗啊，在发展过程中慢慢，法眼、维养、云门基本上啊，都消亡了，就剩下了曹洞和临济二宗。那么这两宗以临济宗发展的最好，他的法脉可以说呀，不但是中国啊，外国的东南亚呀、东亚呀、日本呢，佛教很多都是临济宗传过去的。而曹洞宗呢，就相对来说法脉没有临济宗那么大，所以在禅宗里头就有那么一句话，叫临天下曹一角，就天下都是临济宗的，曹洞宗啊占那么一角。但你别看占一角，少林寺曹洞宗的祖庭，那达摩不但在这里妄下传授佛法，而且在这里研究武艺呀、啊，要么叫达摩祖师啊，连练武术的都尊达摩为祖师爷。人家达摩呢本身也会武，在研究中国的武术，把西来的武术跟中土的武术结合在一起，人家又创了很多很多种少林寺的绝技呀、啊。那不有少林七十二绝技吗？那又说那不是武侠小说说的吗？那是虚构的吧？虚构的它也有真实底板，它不能说凭空的说呀。没有七十二绝技，那也得有七绝技，也得有二十绝技。这样一来呢，就给少林寺又留下了武学一脉呀。所以少林寺和尚很多人都会练武啊，武艺都特别好。少林寺有专门的一批武僧啊，但是后来到了北周武帝的时候，这整个佛教遭到了一场浩劫呀，灭佛运动嘛。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这有名的四个灭佛的皇帝呀。为什么叫三武一宗呢？三武就是三个武帝，分别指的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这是三武。他们三个人或者谥号或者庙号都带有一个武字，再加上后周世宗他也灭佛，所以四个皇帝合称三武一宗。那四个皇帝灭佛合称为三武一宗之难，又称法难。你看唐武宗灭佛就被称之为会昌法难呢，因为唐武宗他有一个年号是会昌，会昌年间灭佛叫会昌法难。北周武帝他也灭佛，下令禁止佛教传流，一下子天下佛寺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打击呀、啊。少林寺毁坏的也非常严重。到了北周大象二年，北周静帝人家不灭佛，恢复了少林寺，但是呢把他的名字给改了，改名为智护寺。什么叫智护寺呢？智护是来源于诗经，诗经卫风不有那么一篇吗？智护篇，智比护兮，瞻望父兮，智比起兮，瞻望母兮。这说的是啊，当时行义之人对父母兄长一种思念之情，后来呢就以智护为思念父亲之典，那再往后就借指父亲了，或者借指父亲谢世。那么少林寺被改成智护寺，那就等于啊改成了思父寺，就这个意思吧。到了隋朝建立，隋文帝杨坚重信佛教啊，就把这智护寺又给复名为少林寺了，啊，你还叫少林寺吧？
不但如此呢，赐给了少林寺良田一百顷。这良田一百顷在什么地方？正在白骨啊，赐给少林寺作为供养寺院的田产了。那再加上其他赏赐，少林寺啊就成为了拥有百顷良田和庞大寺产的大寺院了。前文咱也说了，这白骨屋这么多买卖铺户，其那房东啊都是少林寺，可以说白骨屋这一片70%的财产那是人家少林寺的寺产。王仁泽过来把人家这地方连征用带拆迁，就等于直接的跟少林寺产生矛盾，动了人家少林寺的财产了，动了人家的利益了，你凭什么动人家的？那是隋朝皇帝赐给人家的，少林寺和尚能不生气吗？再说了，王仁泽什么人呢？咱上文书曾经介绍过，王仁泽是少林寺的判僧啊，原来他就在少林寺出家，行为不轨，勾结旁边的地痞流氓，甚至山林大盗，在旁边烧杀奸淫，夜入民宅杀人越货，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呀。后来王仁泽被寺里的和尚发现了，少林寺不容他，要除掉王仁泽，王仁泽跑了，少林寺一看找不到王仁泽，就把王仁泽给除了名了，就等于把王仁泽开除少林寺。那王仁泽本来跟少林寺就有这么一点矛盾，现在王仁泽又带着兵来抢少林寺的封地，那引起少林寺大大的不满呢。现在少林寺跟以往又有所不同了，因为隋朝大业之末，拥有大量田产的少林寺成为了因战乱及灾荒缺粮而造成的农民军进攻的对象。那你这里一百顷良田呢，那谁不眼馋呢？少林寺一看，哎呦，都盯着我的田地呀，不行，我得自己保护自己了，朝廷靠不住了。怎么保护呢？少林寺本身就有习武的传统啊，本身就有武僧啊，行了，组织武僧，发展武僧，旁边的穷老百姓吃不起饭的都到少林寺剃了脑瓜皮儿，加入武僧团，干嘛呢？保护寺院及其田产。那不但有武僧，还有没有落发修行的俗家弟子。这神腿张抗就是少林寺的俗家弟子。

我期待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朋友们在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啊，相比全款买车，销售人员一般会向您极力推荐贷款买车，并且贷款买车的优惠政策这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贷款买车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看上去很美的优惠政策背后却猫腻多多，暗藏深坑，稍不留神就会中招。本期节目就为您揭开汽车贷款的各种坑，避免上当。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首歌，韩磊、刘杰，你变了没有？

韩磊的歌旋律带着淡淡的忧郁，歌词带着款款的问候，是探寻也是期待，你变了没有，其实是一种暗示，要记得回来带我走。我们来说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销售所说的零首付低价购其实并不划算。事实上，新车贷款最低首付是20%，新能源汽车可以低至1.5%。零首付购车根本就不合规定，有的虽然第一年还款看似划算，但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用高利贷买了辆车。来吧，继续来听歌。

爱的供养原唱是杨幂，而张杰和张靓颖的合唱版在编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演绎出不一样的中国古典意境。张杰与张靓颖的完美合音，将女生的婉转柔美与男生的温暖浓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丰富了音乐的情感层次，更打破了原本独唱的单一性，为歌曲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慧伦《鸭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贷款买车的提车流程。一，先订车，然后走贷款流程，确定好具体的优惠政策，然后再签订购车合同。第二点就是提交贷款手续资料，包括身份证明、驾照、婚姻证明、房产证、收入证。

银行流水。第三点呢，就是要等待材料审批。接下来第四点，交首付款。贷款审批通过之后，需要先交首付款给 4S 店，然后 4S 店开具首付款收据给银行或者金融公司，等待放款。第五点，放款提车。交完首付之后，银行或者金融公司就会放款到 4S 店或者贷款申请本人，这样就可以正常开发票、上保险、提车了。

车，为什么贷款买车比全款买车便宜呢？4S 店之所以更愿意车主按揭买车，这是有原因的。其实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如果按揭买车就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手续费或者服务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车店更是巧立名目收取费用，像手续费、保证金、评估费等等等等，各种收费加起来啊，比之普通的利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比全款买车多花了不少钱。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徒余，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时间，我是邓源。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选择车贷的朋友在签订合同中还要注意汽车保险，在购车时大部分都是采取所有权保留方式，在消费者未付清汽车全款前，汽车所有权就处于抵押状态而不属于用户。正是因为这一点，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保险，保险公司会给 4S 店一定比例的抽成，所以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以免签订了长期不合理的保险。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光之翼》。静静的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合同漏洞。大多数的消费者只关注于车的本身，在签合同时草草了事，并没有仔细的查读合同内的条款，比如合同上的还款方式为等额等息，而消费者在打印个人购车贷时的明细却是本金递增、利息递减的方式。不要看这么小的差异，其实本质上的意思是差很大的。还有的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这是万万不可相信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跟您聊车贷的那些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别被所谓的日供月供所蒙骗。有时候一些贷款公司对于贷款利率并不说明，而是采用日供月供多少来宣传，用低价还款来打动消费者，但是当实际算贷款利率时，利率会非常高。同时经销商利用贷款手续以及计算方式的复杂性，故意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来缩水，以此造成消费者违约，然后骗收消费者额外的款项。

0: 个月亮。
1: 画这首歌是民谣歌手赵雷填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描述出一幅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真诚善良的平安祥和画面，也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贷款的相关话题，希望远离陷阱，避免套路和上当。我们真诚的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坦诚友善，少一点虚伪和套路，让美好的田园生活不仅出现在歌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啦。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4: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清晨起来，
12: 上班路上，
1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2: 你好阳光，
10: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2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近日记者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获悉，今年以来枣庄市锂电重点企业增势良好，1至5月枣庄市规模以上锂电产业重点企业实现营收，营业收入97.7亿元，同比增长了123.2%，实现产值83.4亿元，同比增长81.6%。近期枣庄市生物多样性调查取得新进展，枣庄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南京林业大学专家团队赴红河湿地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观测时，在红岛沿岸荷花丛边缘观测到本地从前未有的记录，叫绿鹭。这次观测为枣庄新增的鸟类物种记录，绿鹭的现身直观印证红河湿地生态持续向好，水域植被生境已经能够支撑更多的野生鸟类栖息繁衍。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成员单位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按照有关工作安排，从7月20日起，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重点聚焦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质量工作决策部署情况、质量责任落实情况、形成部门合力处置质量问题隐患情况等。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
1: 暮色迟迟愁已晚，人已如梦空嗟叹，任他似水流年。
0: 据央视新闻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7月21日，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的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

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的消费。7月22日上午9时许，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发布警情通报。2026年6月19日21时许，郑州市金水区红明路与柳林路东南角宏达国际车业广场发生了一起火灾，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和财产损失。现查明，该火是因为陆某经营纠纷纵火，目前犯罪嫌疑人涉嫌放火罪已被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1至6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扩岗补充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北京时间7点25分，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歌，这首来自王心凌的《哒哒哒》。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近日据广州日报报道，广州15岁的少年叫邓祥轩，中考斩获了681分，足以踏入多所普通高中，可是他却毅然填报了一所中职学校，中本贯通3+4中餐烹饪专业，成为该专业的最高分考生。消息一出，不少人就惋惜啊，说这高分低就了，可是在少年的眼中却是笃定的。母亲纠结后放手的画面也恰恰展现了升学赛道的全新途径，这份看似是背离传统的选择，却是少年对热爱的清醒奔赴，更是家庭教育难得的理性托底。少年的坚定源自根植心底的热爱，无关分数的高低，只关乎内心所向。说到了这个孩子啊，他从小就跟着奶奶去学厨艺，早就能够自己去独立操办一桌家宴了。他用潇洒自如来定义厨师这份工作，早早就确定了自己想要奔赴的人生方向，那就是当厨师。在千军万马挤普高拼高考的大环境里，多数学生都被分数裹挟，随大流的选择应试赛道，可是却很少思考自身的热爱和特长。而邓祥轩没有被亮眼的分数绑架，坦言选择中本贯通不觉得自己亏了。中本贯通实行的是3年中职加4年本科的连贯培养，

转段考核就可以拿到全日制本科文凭和学位证，七年就深耕一个专业，既能够系统的打磨实操技能，还能够锁定本科学历，避开高考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热爱烹饪的他来说啊，这条道路不是妥协退让，而是精准地奔赴自己的理想。提前锁定兼具学历和手艺的成长路径，把热爱变成终身深耕的事业。母亲的纠结和最后的放手也道尽了传统教育观念的拉扯，其实也诠释了家庭教育最珍贵的一件事儿，就是尊重。镜头面前，母亲直白透露出了自己内心还是更倾向于让他参加普通高考的，就是普高。这也是无数家长根深蒂固的认知，默认孩子就是要上普通的高中，然后再参加高考才是唯一的正统之路。像这种学什么理发呀、厨师啊、学手艺啊、读中职啊，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所以看着自己的孩子考了681分的优异成绩，他心里边其实还是挺遗憾的。可是他最终还是选择放下执念，所以这份对于孩子的尊重和这份克制的妥协，真的难能可贵，而且也极具分量了。值得一提的是，当前高考就是这种高分的考生扎堆中本贯通，好像未来会变成一种新的趋势。不只是广州哈，今年上海多所中本贯通的中职学校头部专业分数线突破了690分，就是有一些考生啊，他的分数很高，但是也选择了就是这种学校，手握着市重点高中的入场券，最后却选择了中职的直通本科。北京昌平职校自主招生的时候，家长凌晨3点排队争抢名额，热门的专业报录比还高达10:1呢。说到中职啊，曾经是作为兜底选项的赛道，现在也成为了一些高分考生主动争抢的香饽饽。其实这件事儿也折射出了大家对于升学思维的理性转型。中本贯通是以清晰的职业规划、扎实的技能积累，为擅长动手、偏爱实操的这些孩子们提供另一条上升的通道，成为一些家庭权衡成本、风险、发展前景后的务实选择。不过，中本贯通不是人人适用的升学捷径，多元赛道也不是高低优劣之分。中本贯通专业一旦选定，它是要学7年的呢，而且这7年就学一个专业，学习方向是固定的。如果说你这孩子不是特别喜欢，缺乏内心对于这个专业的热爱的话，还是容易陷入到学习的倦怠的。而关于邓翔轩他以681分奔赴烹饪学厨师的这个梦想，也是源自于他的热爱。邓翔轩母亲的做法其实也是为其他家长打了个样，放下内卷，放下焦虑，看见孩子独特的闪光点，尊重他们的热爱，才能让孩子走出适配自身的成长道路。那大家如何看待中考681分上中职这件事儿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儿征来和我们互动。那北京时间的7:38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聆听的这首好听的歌来自陈奕迅，等你爱我。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新鲜的资讯。今天是7月23日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大暑啊。体育总局加强体育饭圈乱象整治，杜绝竞技体育饭圈化、运动员网红化。一箭九星，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引力一号在上海东海海域成功发射。国际金价重返4100美元，国内金市客价上1250元，单日上涨近30元。海关总署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处改科科改股，江苏多地党政机关规范内设机构名称，江苏上海等地将机器人纳入国补。机器狗已入职泰山，专职负责山间步道的垃圾运送工作。比亚迪荣登财富中国500强乘用车集团榜榜首，狂揽5项国际科技大奖。耐克明年1月起清退中国数千家在线经销商，重新掌握定价的主导权。欧洲每卖出3台插混就有1台中国车，6月中国汽车品牌欧洲市占有率达19%。 OpenAI 发生重大安全事件， AI 突破人类限制，自己发起网络攻击。美国贸易代表暗示，美国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或对60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俄乌冲突持续升级之时，乌克兰高层爆发严重内斗，泽连斯基在1周内连续撤换了国防部长、乌军总司令，总理也被劝退。来关注几则要闻。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教育部22日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22日，商务部回应欧委会对全球速卖通罚款5.5亿欧元，中方坚决反对欧方限制打压中国电商企业在欧正常经营，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企业利益。针对台积电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加码投资1000亿美元，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掏空台湾经济根基，受害的不仅是产业的未来，更是广大台湾民众的生计。国家体育总局22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时期加快经济建设、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海关总署22日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会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2日组织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
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日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2日，武汉阳罗港一船舶后舱发生巨响起火，并有集装箱落水。经初步了解，该轮7个空箱落水，一名船员失联。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安特米利希奇辞职的消息完全是虚假的。米利希奇正按计划备战亚运会。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媒体22日报道，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当地时间21日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了侵华日军731部队的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的罪行。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起分2个阶段执行。

继续来关注要闻。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人社部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海关总署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了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21日，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日，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呢将它命名为叫做一系一号。22日，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甘肃敦煌市消息，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近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该规定精准回应超龄劳动者的极难筹判问题。人民锐评，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对于相关执法司法部门来说，既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还要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权利救济。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应得到认可和保护。7月21日至8月26日，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学生本人的学生证，陪同家长凭本人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后就可以免预约进校。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7日发行北京中轴线的金银纪念币一套。今天是大暑，天气炎热，行一处阴凉，品一盏清茶，愿您在夏日里尽享时光的热烈和温柔。新的一天，早安。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